0: 心腹宋氏，才给了戚吉这个名字。那后来辛弃疾一战成名，也完全符合了名字对他的期待。
1: 上一讲我们讲李清照啊，这一讲我们讲辛弃疾。辛弃疾他不仅是词宗之龙，也是军宗之龙。在中国军事史上，我最喜欢的三位名将，一是霍去病，一是辛弃疾，一是戚继光啊。所以从他们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看出，不论是我们的先贤，还是到我们今天的保家卫国的每一位将士，我觉得他们的奉献都是以他们的全部的身心去天下之病，弃家国之急，弃民族之光。
2: 好嘞，到底今天谁能够脱颖而出，和来丁丁站在一个最终决战擂主的舞台上，让我们共同期待。接下来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各位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轮千帆竞发突围赛。
3: 千帆竞发突围赛，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2: 四十组家庭，请听题。永娱乐京口北固亭怀古运用了许多历史人物的典故，请问该作品没有提及下列的哪一位人物？请作答。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刘备。第二题，下列诗句中灯的含义不同于其他两句的是哪一项？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接下来就是最后一题，请听题。千峰云起，骤雨一十二节，更远数斜阳，风景怎生图画？请问一十二体现了新词的济南风味，那么它是什么意思呢？正确答案是 A 一会儿，表示时间短。李波老师，我觉得辛弃疾包括李清照各种各样的能够流传千古的词，其实也是跟家庭教育是有关系的，对吧？
1: 关系非常大。我们讲过李清照的家国情怀是和他的父亲的培养息息相关的，其实辛弃疾也是这样，从小就他爷爷亲手带大了，辛赞教他很多，他后来一生的习惯都喜欢登高爬山。为什么？小的时候辛赞最喜欢带他的一件事就爬山，到了山顶上，说是对着小小的辛弃疾说：“只画山河，主其收复神州。”就说大好山河沦于敌手，有志男儿将来你长大要收复神州。所以这一点在辛弃疾的心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辛弃疾后来成为军中之龙、词中之龙、爱国志士的代表，其实一切的起源都源于家庭教育，源于爷爷辛赞的

0: 让我们掌声恭喜王舒蔚家庭、贺中天、鞠欣桐家庭。
1: 哎呀，我天哪，彤彤终于出来了，希望他能一直撑到最后来，向我攻擂。
0: 那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朋友们，马上进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第二轮四海争锋排位赛。
2: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抢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答错则其余三组家庭前进一格。九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如出现平局则加赛一道抢答题。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图片中的信息判断下列哪首曲子最适合作为该条短视频的背景音乐，请抢答。哲桂令队率先拿到了这一轮的抢答权，来，请作答。
3: 我的答案是 A， 因为 A 秦王破阵约是秦王李世民远征东突厥得胜归来之后做的秦王破阵约，觉得比较适合打仗。广陵散是嵇康创作的，是民间的古琴曲。胡家十八拍是蔡文姬创作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4: A 选项秦王破阵约，李世民破叛军刘武周，是他亲自带兵破了之后，当时很多的将士就用这个新词填到旧曲里面来歌颂这个李世民，所以他是唐朝的这个歌舞大曲，而且最初的时候是唐初时候的军歌。我们在这里讲一讲辛弃疾抓这个叛军张安国的故事。1161年的时候呢，当时金主完颜亮是要举兵啊，继续这个覆灭这个南宋，然后想要统一江南。这个时候的辛弃疾是21岁，除了博览群书以外呢，也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山东大汉。当时辛弃疾是聚集了2000人马，投到了当时的这个起义军最大的将领耿京的手下。第二年的时候，他们当时想要抗金，就派了辛弃疾去联系南宋的朝廷。在联络的过程当中呢，商讨好了，结果辛弃疾回来发现张安国呢把耿京给杀了，而且把他的首级带入到金人的阵营，然后成为了叛徒。随着他走的还有50000义军，眼看着这个抗金的这么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辛弃疾一怒之下聚集了50个将士，冲到了敌方的阵营里面，50000人呐，50个，然后直接把张安国五花大绑带了出来，把他带到当时的南宋的都城，把他给镇法了，而且还劝降了不少的义士。就这件事情震动了当时南宋的整个朝野啊，然而南宋的皇帝也是刮目相看。这一年的辛弃疾22岁，
0: 意气风发，血气方刚。感谢十位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我们继续听题。热爱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请将下列有关劳动的句子与作者相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3: 我的答案是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连的是辛弃疾。父姑贺丹石，同志携壶浆，连的是白居易。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连的是范成的。
0: 回答正确，
3: 加油。
0: 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也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辛弃疾的诗词与其写作地点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5: 他终于抢到了，

0: 首先呢，那个把吴钩看了那一句应该是出自水龙吟登健康赏心亭，所以选择南京。想当年金戈铁马是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以选择镇江。最后一个稻花香里说丰年是上饶。
1: 回答正确。这三句词很有意思啊，辛弃疾从年轻到中老年所经历的一样，
2: 真的是。你看他在上饶隐居的时候，陈亮来探看他，我们最熟悉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八百雷锋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这是什么？这是回想当年啊军旅生涯，然后战斗情节了。马作的路飞快啊，弓如霹雳弦惊啊，真的是那飒爽英姿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高潮顶点最后一句，可怜鹅发生啊。哎呀，这是一个反转句啊，所有的到前面的铺垫都只为了最后一句意难平，意难平。所以你看他好稼轩，他是真的喜欢这样的田园生活吗？他是无奈啊。所以辛弃疾到最后北伐无望，辛弃疾的临终遗言是什么？没有遗言，突然回光返照，从床上猛然坐起，指着北方大喊三声：杀贼杀贼杀贼，历劫二世。我将来也是久久意难平啊。
1: 感谢李博老师。好的，三道题目过后，三组家庭都抢到并答对，我们要再鼓励一下。来，王淑薇、王子斌加油。四组家庭，接下来第四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阅读图片中的信息，判断辛弃疾出任的城市。四组家庭，请抢答。胡有涵，
3: 我的答案是 B， 滁州。因为我记得当时辛弃疾一来滁州的时候，滁州是非常的荒凉的，然后他经过一系列整治之后，滁州的生产啊这些的都提升了。
1: 确定答案吗？
3: 嗯，
1: 确定。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滁州，恭喜胡有涵回答正确，前进一格。
2: 辛弃疾真的是一个多面手啊，很多人都不知道他其实是个商业天才。南宋乾道八年，也就公元1172年，这个时候他33虚岁，他以宦教郎的身份知滁州，刚好是宋金边界的地方，饱经战乱啊，老百姓都逃了，他来知滁州之后立刻宽政薄赋，免除老百姓的赋税啊，然后招抚流民，建了很多商业街，让大家去生产劳动，交换商品。这个老百姓，我们现在讲自由市场经济，对不对？一旦发挥它的主动性，当地的这个经济一下就活起来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边防。然后他建了一个电诊楼，老百姓都可以去登高的，这个市民百姓啊经常去登高，就有什么心中就有气象，保卫我们今天安居乐业的生活，来之不易的生活。所以他在滁州的时候，因为他的这种知行合一的行政能力，迅速和当地的老百姓就取得了一种共振，当地的这个经济啊迅速就升上去了。辛弃疾既是军事天才，又是商业能手，所以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名士。
1: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道题目已经回答完毕，来，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辛弃疾曾经给朋友写过一封信，这 这封信的纸本真迹藏于故宫博物院，被称作去国帖。下面的书法作品和去国帖一样提到兵马或战士的是哪一项？请抢答。举起头。
0: 这道题我特别确定答案是二 B， 因为我那天好像听立波老师讲了，说他的侄子是在战乱中死亡的。
1: 颜真卿记指纹稿。
0: 对，确定。
1: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2: 去国帖我相信很多人不太知道，辛弃疾的这个真本啊，现在藏在故宫博物院的，他其实是一封信，跟朋友的一封信，刚好可以接上一道题。他33岁至滁州，他35岁多去任江西提刑官，这封信写于36岁了。大宋提刑官，我们知道宋慈，对吧？哎，辛弃疾也任过江南西道啊，提点刑狱江西提刑。但是他这个江西提刑不是去判案子的，朝廷是让他干什么？知道他打仗厉害，让他去评查扣的啊，去评当地的纷乱的。结果辛弃疾到那儿没有多长时间，扫荡一清啊，他这个作战能力实在太强了，所以写这个去国帖。
1: 感谢立波老师。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有关四大贤母的故事与主人公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我有涵，
3: 以梨画地是欧母正氏，择邻而居应该讲的是孟母三迁，孟母长氏。
1: 长氏。
3: 然后那个结发严兵讲的是陶母战氏，然后尽忠报国讲的是岳母姚氏。
1: 回答正确。那我们刚刚已经回答了6道题目，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折桂令、罗锦标、贺冲天、霍震子，四组家庭，四海争锋排位赛，第七题，请听题。乡村旅游是人们青睐的度假方式，如果你是农家乐的店主，你会选择哪一句诗宣传乡村生活的悠然自得？四组家庭，请抢答。举心疼。
0: 这道题答案是 C， 闲逸态，戏生涯。牛栏溪畔有桑麻，这些都是乡村生活的元素，包括那个闲和戏是体现了悠然自得，所以选择 C。
1: 如果举心疼家庭回答正确的话，他们将会和活友涵家庭一样来到第三格。我看活友涵刚刚有点撇嘴，
3: 就是没抢到，反正就是没抢到，还是有点遗憾。
1: 如果抢到的话，你的答案是
3: C。
1: C， 恭喜鞠欣桐家庭回答正确。当这道题目鞠欣桐答对之后，基本上宣布王子斌和王淑蔚应该是没有机会来到最前方了。江明谦这边，你们两个还有机会，还有2道题，所以接下来时间，第八题，请听题。辛弃疾对祖国的山河充满热忱，请问下列哪一项是他经历过的事情？四组家庭请抢答。胡又涵，
3: 我的答案是 A， 在江西上饶和友人商讨军国大事。这个友人我觉得应该是陈亮，他辛弃疾和陈亮也有一次史上很著名的鹅湖之会。他说哪一项是他经历过的事情，他没有去过海南和蒙古。
1: 如果胡友涵回答正确的话，他将会在我们这一轮排位赛当中领先。那对于鞠欣桐来讲，他的目标是总冠军，是不是会在第一次出征的擂台上就遭遇到阻击？我们接下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胡永涵回答正确。
4: 1188年，这一次陈亮来找辛弃疾，两人在鹅湖相会，携手同游，共商国事。辛弃疾当时在江西是闲居时间，而且应该是生病了，状态本来不好，但是见到陈亮的时候还是非常非常开心的。所以辛弃疾也记述说，我病君来高歌饮，惊散楼头飞雪。那陈亮呢，他其实是看中辛弃疾在整个对话过程中对于丰富的这个作战经验以及地理知识，而辛弃疾呢是有感于陈亮这种积极的抗金的精神，愈挫愈勇的精神，以及他对于军事方略的熟稔，所以两人呢交谈甚欢。离别之后呢，还意犹未尽，写了多首贺新郎的同韵词，然后相互赠答。那还有一首非常有名的，就是刚才立波老师也反复引用的《破阵子》，为陈东甫作状词以寄之。所以其实知己相交，于是有了神来之笔，金戈铁马之音，家国情怀都在里面有了。

0: 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来到现场的各位，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八道题目过后，胡有涵家庭前进四个，鞠欣桐家庭前进三个，最终能够在这个舞台上和莱丁丁家庭进行最终的擂主决战的只有你们两个家庭当中其中一组，其他两组家庭依旧有抢答的资格。
1: 彤彤加油啊，加油啊。
0: 接下来四组家庭本轮最后一题，请听题。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中的梅花表达了共产党人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请问下列哪位诗人也用过相同的词牌，写过相同的题目，但表达的情感不同？请抢答。耶！如果回答正确，我们将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在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最终胜利者。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胡有涵直接获胜。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陆游，恭喜回答正确。那接下来根据我们的规则，九题过后若出现平局，则需要抢答一题来决出本轮的胜利者。这一道题目有抢答权的只有场上前进四个的两组家庭，分别是胡有涵家庭和鞠欣桐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中的山按照纬度从高到低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很兴奋，所以你是有把握的，对不对？
1: 有二四三一，因为第二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都阴山”是西北地区；四的“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是山东泰山；三的“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是陕西；而一“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江江水流”是四川，所以排序下来应该是二四三一。
0: 正确答案是二四三一，恭喜回答正确，鞠欣桐家庭获得本轮四海争锋排位赛的胜利，恭喜！
2: 多少期啊，终于要等到他了。
0: 今天其他三组家庭，尤其是胡有涵家庭，真的是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惊喜。
3: 真的挺好的，我们享受比赛的过程。其实结果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还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
4: 今年呢，我发现我的心态有一些转变，最后一道题还是没抢到，所以我又重复了一遍这句话：“一蓑烟雨任平生。”所以这句话确实是我可以放在铅笔盒里的话。
0: 怎么了，舒伟？
5: 尴尬。
0: 尴尬。
5: 嗯。
0: 这几道题目，其实都知道答案吗？但是没有抢到，是不是？
5: 嗯，
0: 也很开心能跟爸爸并肩作战。
6: 没事，回去练练技术，择期再战。
5: 好
6: 不好？
5: 好
6: 的。好。当兵的后代嘛，要永不放弃，是不是？
5: 好的。
6: 好，
0: 好不好？
6: 凶器。
5: 好嘞。
0: 凶器，好不好？
5: 好。
7: 特别想给苏伟和所有的选手说，你看我们现在站立的地方，这个舞台的它边在什么地方？往前几步就走到舞台的边了？不是的，这个舞台的边一直可以延伸到阿勒泰，延伸到喀纳斯湖，这只是空间上的，这个舞台在时间上在延伸呢，可以延伸到我们整整的一生。你所有的现在的一切，每一滴泪，每一滴汗，都在为你这个人生的舞台最终精彩的演出积淀所有的力量。所以像辛弃疾也好，像李清照也好，像苏东坡也好，黄州、惠州、儋州，好像看上去都是失败， 但是放在整个人生的舞台上全是滋养。诸位，你用尽全部的力量去拼过，虽然有遗憾，但是回头看，这样的每一滴力量都在你人生的舞台上为你提供滋养。最后当你成长成像爸爸那样的人，天地间的男子汉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你在这个属于你的人生舞台上从未言败，好不好？
4: 好的。
7: 再见。
5: 谢谢六位，
0: 加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子斌、王叔贝。接下来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最后一轮比拼，潮头登高争擂赛。
8: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争擂赛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让我们首先有请挑战方居心同家庭，来，两位请就位。居心同家庭，心有灵犀，开始。
9: 达然复流行，
10: 天地有正气，
0: 正确。
9: 三十功名尘与土，
10: 八仙里路云和月，
0: 正确。
9: 铁怀四半名，
10: 满江红，
0: 正确。
9: 写满江红的
10: 岳飞，
0: 正确。
9: 卫青的外甥，
10: 霍去病，
0: 正确。
9: 曹操兵败什么关羽？
10: 黄仁道，
0: 正确。
9: 遥望洞庭山水翠，
10: 白衣天李青罗，
0: 正确。
9: 病树前头万木春，
10: 游子满天雾，
0: 正确。
9: 那个鼠目寸光，那个蛤蟆，
10: 井底之蛙，
0: 正确。
9: 我给你一个水果，你还我一个水果。
10: 葡萄告李，
0: 正确。
9: 病了要那个什么，病情吃什么？
10: 药到病除。
9: 不是四个字，不。齐客下扬州。
10: 药膳十万贯，
9: 去掉中药
10: 膳万贯，
0: 更正确。
9: 嵇康弹的什么伞？
10: 广陵伞，广陵，
0: 正确。
9: 黄公望，
10: 富士山图，
0: 正确。
9: 立波的偶像，
10: 王阳明，王守仁，
0: 正确。
9: 宅子中国，
10: 何尊，
0: 正确。
9: 唧唧复复唧的名字，
10: 木兰辞，
0: 正确。
9: 说我老说你是貔貅，
10: 只进不出，一毛不拔，
0: 正确。
9: 孙刘联军打败曹操，
10: 赤壁之战，
0: 正确。
9: 朱自清的散文《中学》，
10: 何大月色，
0: 正确。
9: 刘备的坐骑。
10: 骑龙马，
0: 正确。
9: 太极的一个招式，七的上一个，
10: 八段锦，
0: 正确。
5: 七的上一个，
9: 卓文君的妻子，卓文君的妻子，
10: 司马相如，
9: 卓文君的老公啊，
0: 正确。
9: 什么美酒郁金香？
10: 兰陵，
0: 正确。
9: 吴用为什么绰号？
10: 智多星，
0: 正确。
9: 一丈青，
10: 扈三娘，
0: 正确。
9: 有苦说不出，
10: 哑巴吃黄连，
0: 正确。
9: 什么一片月？
10: 长安，
0: 正确。
9: 吕布的兵器。
10: 方天画戟，
0: 正确。
9: 第一部打仗的书，
10: 孙子兵法，
0: 正确。
9: 胭脂飞符，
10: 塞翁失马，
0: 正确。
9: 你奶奶最爱吃的菜，
10: 糖醋鲤鱼，
0: 正确。
9: 我在一个看不清的地方抓这个，
10: 混水摸鱼，
0: 正确。
9: 在大缸中逮那个乌龟，
0: 有中，对不起。
10: 不，
9: 一个动物跟在另一个动物身后，
10: 什么？狼狈为奸，狐假虎威，
0: 正确。
9: 一元一串的
10: 波波鸡，
0: 正确。
9: 养油鸡，养油鸡，
10: 百步穿杨，
0: 正确。
9: 早发
10: 白帝城，
0: 正确。
9: 风萧萧什么？
10: 易水，
0: 正确。
9: 形容一个大自然，跟那个什么？
10: 鬼斧神工，
0: 正确。
9: 哎，
10: 不，
9: 没了，
0: 题目都答完了。啊，这一轮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答对的。来，丁丁，有压力吗？
11: 压力肯定是有一点的，但我相信我们的水平，我们也要打穿题库。
0: 好嘞。接下来心有灵犀，来，丁丁家庭开始。
12: 什么队最帅？
11: 黄振子，
0: 正确。
12: 正气歌作者
11: 文天祥，
0: 正确。
12: 负荆请罪
11: 廉颇，
0: 正确。
12: 抗倭名将
11: 戚继光，
0: 正确。
12: 西湖三杰第二位
11: 于谦，
0: 正确。
12: 梁元生提不住，
11: 秦朝以公问仇山，
0: 正确。
12: 你玩的一个木头做的玩具，
11: 鲁班锁，
0: 正确。过。
12: 报得三春晖，
11: 神仙上草心，
0: 正确。
12: 巴山楚水凄凉地，
11: 二十三年弃池身，
0: 正确。
12: 过。
0: 过。
12: 捡最小的拿。
10: 空中梨。
0: 正确。
12: 赤壁怀古的词牌名。
10: 念奴娇，念奴娇。
0: 正确。
12: 过。
10: 对联。
12: 桑央。
10: 立木维新。
12: 过。春晚的最后。
10: 拿木吉祥。
0: 正确。
12: 出土那个像外星人一样的。
10: 大军队。
0: 有心。
12: 五里一徘徊。
10: 不枪断能飞。
0: 正确。
12: 牙膏什么味儿？
10: 薄荷。
0: 正确。
12: 以少胜多，谢安。
10: 肥水之战。
0: 正确。
10: 过，
12: 有点紧张。俯首甘为。
10: 孺子牛。
0: 正确。
12: 华佗编的
10: 金屑。
0: 正确。
12: 山东王氏。
10: 狼牙。
0: 正确。
12: 宋江又叫
10: 及时雨。
0: 正确。
12: 喝药了。
10: 大武大郎。
0: 正确。
12: 顶什么诸葛亮？
10: 三个事儿皮匠。
0: 正确。
12: 什么子弟来相
10: 西陵。
0: 正确。
12: 那个张飞的兵器。
10: 张八蛇矛。
0: 正确。
12: 李时珍的书。
10: 本草纲目。
0: 正确。
12: 宗子妻死伯牙。
0: 有伯牙。有伯牙。
12: 敌有辱时归汉室。
10: 苏武牧羊。
0: 正确。
12: 五个字金榜题名。
10: 鲤鱼跳龙门。
0: 正确。
12: 肉末粉丝的另外一种说法。
0: 正确。
12: 瓮中捉鳖相对的。
10: 关门打狗。
0: 正确。
12: 张飞汪汪叫，我们要说他，我们会说
0: 有张。有张。哎呀，
10: 张飞是我们家狗的名字。
0: 答题结束。
12: 哎呀，我怎么回事？我的前度刘郎君又来到。
7: 我都没料到，这个丁丁妈妈今天压力太大了。
12: 对对对。
7: 看来啊，巨星童你们给他们
12: 很大的压力。
0: 而且我觉得巨星童爸爸巨峰老师对每一个的形容也很精准，
7: 关键时候把我都扯出来了。
9: 立波的偶像
10: 王阳明王守仁。
0: 正确。
7: 对，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公布这一轮来丁丁家庭答对28题。巨星童家庭在这一轮心有灵犀当中答对38题，恭喜巨星童家庭在本轮拿到了心有灵犀的胜利，恭喜3-0领先来丁丁家庭。潮头登高争擂赛就已经来到了第二环节，加油环节10道抢答题，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两组家庭请听题。第一题，少年形象经常出现在古诗文中，下列选项中少年的诗句作者写作时年龄最大的是哪一项？ A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 B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C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请抢答。巨星童，
13: 答案应该是选择 C， 因为这个少年听雨歌楼上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他的下半句也有一句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说明他现在已经是一个老年的状态。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是毛主席的沁园春·长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当时应该是30岁。然后老夫聊发少年狂是苏轼在任密州知州的时候，大概也就是40多岁，不到50岁，所以肯定是选择 C。
0: 我们来听听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恭喜巨星童回答正确。
14: 确实 C 选项是蒋捷的虞美人听雨嘛，那个时候其实应该是写在宋王之后，蒋捷呢他是生于这个宋元义代之间，所以一生也是颠沛流离漂泊无依。 A 选项是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应该是他当时在密州任知州期间是38岁，那抒发的是这个爱国情怀的一首非常豪放的词。 B 选项呢应该是32岁，这个时候呢是毛主席去广州主持农民运动讲习，然后途经了长沙，然后重游橘子洲头写下的这一首作品。
7: 我补充一点，我前面一直讲辛弃疾最喜欢登高，一登高就有杰作，对吧？毛主席特别喜欢辛弃疾的词，毛主席就有个特点，他也特别喜欢登高，他只要一登高然后就有杰作，大 大家最喜欢他的《沁园春·雪》，是不是？他在什么地方啊？其实他在写这首诗的地方，陕西清涧县袁家沟。1936年2月，他到那个地方，他去勘察黄河地形，一看漫天大雪，是吧？他就登到那个窑洞的上面的那个沟顶上，袁家沟的顶上。那个地方海拔多少？我也亲自跑到那个地方去，598米左右，整个榆林平均海拔1200多米，然后最高的地方是1800-1900米。他就在这么高的一个地方，然后望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我告诉大家，我在那使劲看过，看不见长城，哈，这叫伟人的气象。你站在高处，胸襟就不一样，气魄也不一样。所以小名士永远记住诗圣杜甫的那句话：“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感谢徐瑞老师，谢谢立波老师。一题过后，场上的比分4-0。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一某在互联网语境当中有着忧郁、伤心等含义，请问以下辛弃疾的哪句诗词表达了一某的情感？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家庭抢到这道题目，你的答案是
13: 选择二 B。我看有个星星物，就跟刚刚那个并以星星也其实是差不多，说自己老了，人不复春，春自复，整个表达是一种消极的状态。 C 是辛弃疾的鹊桥仙赠露思，然后这首诗表达就是要误我心然一处，是一种以开玩笑的口吻去跟露思对话的一首诗。然后 A 这个诗我也没有背过，但是我看这个什么今年太平万里霸长怀，千骑临秋，这就很有气势，应该是一个比较豪迈的，所以说选择二 B。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B。 恭喜鞠欣桐家庭回答正确，场上比分已经到了5-0了。来丁丁，不能 emo， 要加油好吗？
15: 好，
0: 我们来自夺锦标的团队的成员们给丁丁掌声。
15: 好，
0: 来，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辛弃疾时常脑洞大开，曾作词《溪边白鹭来舞告汝》，把世间万物当作朋友对话，请问下列哪个选项不是他曾经对话过的？ A 杯子， B 大鹅， C 松树。两组家庭请抢答。鞠欣桐，
15: 不
13: 是这个，
0: 两位已经发生了分歧。
16: 这个我背过，
13: 那个诗我也
16: 不是，听我的，
13: 您选哪个
16: ？B 啊？
13: 这我觉得是 A 呀、啊、，A 也没有吧？
16: 我背过。
13: 行，那我听你的，选择 B， 因为 A 我听我爸说什么。
16: 鞠春江只有借酒，杯始勿尽。
13: C 我们都会的，是西江月潜兴，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所以说选择 B。
0: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下面的 B。 恭喜鞠欣桐家庭回答正确。
7: 你说 A 的时候，鞠欣桐说哎，你是发的 A 还是 A？ 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因为辛弃疾的词太有意思了。豪放词派里头，苏轼和辛弃疾还不一样，辛弃疾更接近一点李白，他就始终能够反客为主，在命运面前。这首词呢是《沁园春》，啊，他是要借酒止酒，杯始勿来，上来就说，杯如来前，那个酒杯，你过来，我告诉你啊，你看，他都是这种拟人化的。我们最熟悉的，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有一种自信在里头，自信满满。他其实人生很不如意，但是。我经常讲，最强大的力量来自于精神世界的力量。当你精神世界强大了之后，物我皆应。像辛弃疾那么强大的气场，为什么后来他的北伐志向也不能实现？啊，在当时有种种的因素。但是中国人始终相信，修身最后修的是精神的力量。当你精神到一定的层次的时候，这种物我皆应的时候，就天人合一了。
0: 感谢李博老师。丁丁，我觉得可能在擂主间坐得太久了，手有点凉，身体有点凉。丁丁，我觉得我们要不要活动一下，你围着这个场地跑一圈好吧，热热身好不好，让身体热起来，热热身好吗？来热个身。我摸摸你手，不光是凉，全都是汗。有点紧张。现在来丁丁已经面临了一个非常非常绝境的状况，刚刚答了三道题，全都被居心童抢到并且答对，目前场上比分0-6。居心童下一题能否终结比赛，来丁丁要继续加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美秦时论》是一部有关军事治国的作品，美秦一词表达了辛弃疾的一种态度，请问下列哪项典故表达的态度与之类似？ A 康比在前， B 芝兰玉树， C 寒英举华。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1: 抢到了，反正这道题我们也得蒙。
12: 对，真是要蒙了。
15: 我本来是想7-0替他光头的，说实话我比他有把握，但是没抢过，这没办法。
12: 美秦时论我们是看过的，是
1: 辛弃疾他上书的一篇，写了宋朝在各种方面应该怎么做才能抵抗金国。
0: 我需要你给我一个答案。
1: 我选钝角 A。
0: 这道题目如果你答错的话，以0-7的比分落败，就会被居心童挑落马下，答对的话还有机会。而且这道题蓝丁丁不是非常的确定，他说有蒙的元素。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蓝丁丁回答正确。蓝丁丁家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1-6。蓝丁丁要继续加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接下来这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随时进行抢答。哎，怎么就换了？
9: 我们商量了，如果是线索题的话由我来排。
0: 好，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味中药。线索一，它是血中圣药，被称为妇女之友，妇女之友，妇女之友。哎呦，
15: 哇，第一个都没看出来是啥，他就光抢了，这怎么办？这没办法。
1: 我妈是妇女，来让我妈说。
12: 当归。
0: 你这是猜的还是确定的？
12: 猜的。
0: 也是猜的。嗯。我们来听下面几条线索，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你能继续缩小分差；如果你回答错误的话，对方就直接获得胜利。线索二。在药名诗中，该中药经常被用来表达思念之情。
13: 对。
0: 线索三，它形似姜片。线索四，变妖还家。正确答案是当归。恭喜回答正确。徐老师帮我们解答一下，应该是辛弃疾曾经有一首词当中写了20几味中药，对不对？
14: 对，这首词是《满庭芳》。当时这首词“云母平开，珍珠连璧，防风吹散沉香”，这首词应该是用了25种中药，应该是他写给自己的妻子的。那辛弃疾呢？刚才我们说他是词中之龙啊，军中之龙，但实际上啊，他对自己的老婆爱的是不要不要的，而且应该来说还是非常听老婆话的人。他老婆范氏，现在把他叫范如玉。两个人是少年夫妻同岁，但是一直呢一辈子是恩恩爱爱的。1189年的时候呢，辛弃疾跟范如玉两人是走过了婚姻的第23个年头。这个时候辛弃疾写了一首词，是《浣溪沙·寿内子》。他说：“寿酒同斟喜有余，朱颜却对白髭虚。”啊，就在这里你也可以看出辛弃疾的深情，对吧？对面的夫人还是朱颜，而我呢却已经鬓发苍白。其实怎么可能人的容颜不变呢？是因为永远的爱意不变，爱意如初，所以朱颜却对白髭虚。
0: 感谢徐瑞老师。 目前莱丁丁家庭再拿一分，场上比分2-6。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下面是一道规律题，请两位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答案。两个问号处要填上的正确答案。两组家庭请抢答。呜呜呜呜呜呜，来，举起手给我你的正确答案。
13: 对，从左到右就是怀有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0: 这道题目其实是一道相对开放的题目，刚刚居心彤的答案完全符合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掌声恭喜居心彤回答正确。目前居心彤已经把莱丁丁挑落马下，可以去到我们那个擂主的宝座。我想问问莱丁丁，两期都是你是擂主，此时此刻感觉怎么样？丁佳，
17: 没事，还有总决赛。
11: 对，还有总决赛，总决赛见，我还会回来的。
0: 掌声送给莱丁丁家庭，把他请回到夺锦标阵营，有请。
17: 心服口服。
0: 来，欣彤，最热烈掌声送给居欣彤和居欣彤的爸爸居峰老师。追忆峥嵘岁月，少年鞍马尘，旌旗拥万夫，遥望大宋山河，笔走乾坤，荡气回肠。这就是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军中之龙，词中之龙，辛弃疾。让我们再次感谢各位选手的精彩答题，也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解读。

0: 来去，
1: 咚咚当，嘿嘿嘿当，咚咚当，嘿嘿。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7: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8: 咱们书接前文，群雄要决战金银岛。在咱们中国呀，有这么一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这是《朋友论》里当中的一句话。说你看我交朋友，什么叫朋友啊？啊，那关键时刻朋友有危险了，要出手相救，那叫朋友，真朋友。所以你得到了这个朋友，当朋友有难的时候，有危险的时候，你说你援助不援助？你不援助，你就是假朋友。你要伸手，那真朋友。可你这出手，那就是参与到这个事件之中，危险重重啊。所以这句话叫得朋友以受朋友害，得的这个朋友本来是好事儿，可是偏偏这个朋友有难有苦，你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就得出手帮忙，那么你自身也受到了害。 铜林这不是铁的事实吗？海川得罪了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得罪了含宝物质广，二小盗宝，给铜林栽上了罪名，现在跑到了金银岛，铜林去要捉这二小，国宝还朝，完璧归赵。所以南侠海底巡城昆仑道长司马空，北侠独占北方笑傲头，南极昆仑子秋千秋佩羽，西侠可于城于洞海，东侠东岳东昆仑压倒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还有一轮明月照九州，苍手伯元侯杰侯敬山，以及展翅金雕铁掌李渊，天灵侠王陵啊，地灵侠黄蜂，还有大侠苗泽苗任宇，以及这些群雄能眼睁睁看着朋友铜林孤身前往，独身入虎穴去送死吗？所以啊，大伙全都是义愤填膺的拍案而起，一定要帮助铜林捉拿二小。这个场面哗就起来了，海川是感动万分。紧接着董霞就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说这个金银岛这个罗列啊，非同一般之人物，姑且不论他身背后强大的铁扇寺，还有强大强大的少林寺，那少林派呀，咱且别论这个，就说眼前的，眼前的小诸葛罗列，自身武功高强，掌中一口剑，纵横八方，特别他的亲师爷笑洒乾坤，颠翻宇宙，蓝耳僧人把少林派的镇派之宝那把虎头棍，少林虎头棍都给了罗列，他轻易不拿出来，一拿出来那是万马军中斩上将之首级，无人能匹敌啊！就一个罗列就是一杆大旗。随后下边双剑金文杰那是武当的，再就鬼头刀马振江，马振江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这可都是名侠呀，这都是出侠入剑的人物啊。况且我们这位陶少仙、陶少华、二陶老人家回来了，告诉镇东侠等人说，这个罗列啊来了一帮朋友，十有八九我都认识，这里边有九头鹰司马介、飞天蜈蚣刘进光、镇三江贺文远、双枪将马天林、金翅大鹏陶德亮、神功小二郎冯去来、一粒金刚侠孙飞虎、神掌周景泰、宝剑无敌赵家南、快刀钱勇、双击大将吴连通、丹福李凯、快鞭李志、百步神偷郑天泰，后边还站着那位狠毒手马通。这都什么人呢？这都是，这都是在江湖上可是有名让人望而止步的人。所以这伙强大的金银岛势力可非同一般，咱不要掉以轻心。别看咱们现在有四十几号，真正能拉出能打的大概有二十几位，现在力量照人家好像还是有点欠缺，所以激发绿林天英雄剑呐，得多请几位朋友帮忙，然后开到金银岛，那么得让这罗列摆个战场啊。所以来个双管齐下，一个是呢派人去到金银岛下书，让你罗列约个地方，你说咱们怎么打，进岛打呢

大和尚太厉害了，一个是紫面伽蓝佛，伽蓝佛纪元，这个和尚啊，要练功练到佛那位置，那就很高很高的了。就像普通练武术的，乍闯江湖就壮士，壮士之由嘛，哎，练几年就成为义士，侠义肝胆嘛，那侠义肝胆，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就是有两下子了。在战场上摔打出来了，经验阅历足了，变成义士了。义士上边为侠客，侠客上边那就是剑客，剑客上边那就是剑仙，剑仙上边那就是剑魔。要如果能达到剑魔那级的，那可就了不得了，那就顶峰了。但是剑魔也不高，剑魔后边还有个爹，叫剑种。怎么的？该挨揍了？那个没有剑种啊！老道练到金仙，这个道家要练到金仙的那个地步，那就是顶级。和尚练到佛，那就相当了不得。说那不对呀，铁面罗汉、法禅是什么？是罗汉级的，还没到那佛呢。你听了那笑死乾坤，颠翻宇宙。少林派的掌门蓝耳，那是蓝耳大佛。你看那了不得吗？啊，那就了不得了，那就是泰山北斗带风之皓月，那就是一代武林的宗师，武林的里程碑。所以第一个要算计好了，铁山寺要出面怎么办？用什么方法来抵抗？这铁山寺那可不是打的事儿啊，你跟铁山寺较量起来，那就跟是少林派挑战了，那就等于，那万一要蓝耳发疯，少林派的派长要是恼怒了，听信别人点坏话谗言啊，再跟佟林挑斗起来，那海川那无极门就甭创了，赶紧就关门吧。为什么呢？在座哪位能跟少林碰？在座的哪位，你的师父敢跟少林派碰？在座的哪个门派的门长敢向少林派挑战？所以这个事儿，东侠知道是越闹越大。所以一定水不来先跌坝，要把眼前的这个事儿处理好，以防后患无穷。把后边的事儿也得把它堆好了。哎，也得考虑到事态扩大怎么办，所以东侠就采取了一个方法，大量的请人呐，多请哥们儿，多请各门派的兄弟姐妹们都来参战。为啥？将来真要跟少林派折腾起来，你少林派就得琢磨，哎呦我的妈呀，也得想想这怎么的，60多个门跟我干，你受得了吗？就少林派也得想想，你要单独对佟林一个少林派，那真是，说拍死你就拍死你。如果真要是有多少个门、多少个派一起参战对付少林，少林就该琢磨。你想有这么句话：法不责众，对不对？人多了闹事儿，法律还不责众呢。你何况这要闹大着了，比方说30几个门派一起起来对抗少林，少林可就琢磨了，是不是？他就得想想，这么多人对他，那可就不是一股子势力了，那是几股子势力拧成了一大股子。所以东侠就来了个人海战术，杀戮临天英雄剑。这附近不有英雄馆吗？英雄馆就是专管干这个的。这个清朝啊，明朝也好，这个武林当中都有英雄馆，各地有英雄馆，每个城市都有，就类似今天的武术家协会一样。英雄馆呢，是被武林同道承认的一种组织。它负什么责任呢？靠什么收入呢？靠收入就是开英雄馆，招揽学员，收学费，就跟现在这武校似的。他还有一个责任，什么责任？就是替武林当中传递信息，为练武者

0: 哎，守正金银花，贺号带花，就是他有这个责任。第二个，他有监督同道的权利。就比方说，我这个城市，我在杭州，我这杭州英雄馆，在这个地面上有采花淫贼，有发明熏香迷幻药的，盗取英台紫河车的，有不法武林分子，英雄馆有责任举报，禀报你的本门。你的本门派要不管，那好办，英雄馆有责任禀报巡教门。巡教门呢、啊、就等于现在的这个纪律检查委员会，巡教门就出面了，出面跟你谈。你要不清理门户，巡教门就出面。巡教门有四大巡教，四大巡教就出面跟你谈呗，你管不管呢？你这武林当中你这个门户有败类，是不是啊？你不管吧，你不管好办。巡教门不是武功多高，巡教门立刻请示9981门总门长讨治。总门长就下令说，《佟林传》这部书9981门总门长就是袁鹤袁大化，说袁鹤的功夫高不高？高。是不是到了顶峰没有比他还高的？有，太有了。蒿里隐者，灵芝草，泥窝陷着紫金盆，太有比袁鹤袁大化高武功的武术家了。这个总门长啊，是大伙选出来的，5年为一届，就跟那个联合国的那个联合国秘书长似的，选你，你得主持公道，不一定你武功多高，但是你必须得公平公正。然后总门长就下了一道令，说你这个门派你自己不清理，我们给你清理，立刻总门长调遣天下武林任何一门派，你都得听话，去讨之去啊，去征讨他，给他清理门户，甚至能把你这门派给消灭了。所以这个武林当中这个组织机构啊，它是很严谨的，上下呼应，一气贯通。现在我们这镇东侠就要发绿林帖英雄简呐、啊，告诉英雄馆啊，给我们发绿林帖子，那一是快马，二是奔跑，三是传递的信鸽啊，马上就能传到对方手，说我要请人。哎呦，这当地英雄馆馆长那一看，东西南北四方侠是不是啊，都在这儿呢，了得吗？这个馆长啊，是九江英雄馆的馆长，老英雄姓谭呢、啊、叫谭俊明。哎呦，这老英雄可了不得，非常的棒，乃是昆仑派的门人弟子，早年的时候纵横江湖，无以伦比，没有败绩，年迈了，隐居在九江，开了个英雄馆。东侠找到他，见到谭老英雄谭俊明啊，副馆长是谁呢？副馆长姓于，叫于阔涛。你看看，这二位都是武林过去的大腕，谭俊明、于阔涛。东侠就列出个名单来，我要请的是谁呢？双枪贺天林，身边无敌马大庆，金沙掌李立，银沙掌李林，铁沙掌杜芳，金刚侠楚镇江，外加关东三老刀不老欧阳林，剑不老上官童，枪不老司徒大官。这绿林帖英雄简哇哇哇哇一份份出去了，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骑马送去的啊，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地上奔跑快递啊，陆府豪行士给送去的。啥呀，信鸽，天上有信鸽，这都是最快的快速传递消息的方法。这边凝结的力量等待着朋友的到来，那么这边得派人下书去啊，得约战金岛。这已经什么季节了？已经快8月份了。佟林呢、啊、是皇上给他100天期限，这早已经过了100天了。一给什么100天期限呢？抓那盗宝之贼啊，给他100天期限，把这个二小捉拿归案，早已经过了，没事啊。边上雍亲王胤禛呢，紧着写折子，派土里敦、土里长、土里生、土里躺啊， 几人轮换往北京城送折子请假延续事情怎么事儿，密报慎刑司，慎刑司密报给皇上，皇上就批，也知道这事儿不是那么好办的，宽限一再的宽限。那么你赶上佟林现在一算计，这时间快八月份了，天头酷暑炎热呀，哎呀，心中啊也真是不是滋味，自己咋这么坎坷呢？创意门派咋这么不容易呢？啊，下书我亲自前往满，哈哈哈哈哈哈！西侠客笑了，你是主帅，有主帅去跑那下书去呢吗？你这不是直接找人家打架吗？对不对？你去了，小罗列一看，行了，我就对你来吧，是不是？那还比什么的比呀、啊？直接就往这儿抠吧，哎，找个地方俩人开打，谁躺下，谁就败了。这个武林当中打架呀，比武啊，可有个规矩啊，你挨多少拳，挨多少揍都不算，身上卡铜林呢，跟人交手的时候，打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让人家多人把对哥打躺下了，把对方打趴那儿不起来了，就跟咱玩那搏击拳击似的，嘎，哎。当一拳打那儿，泰森把对手打到那儿，只要那人能站起来，人家那就不认输，裁判就不能判你赢。多的那位趴那儿了，哎，而且挣扎，这时候裁判过去了，一二三四，哎，在多少个数字之内你能爬起来你就赢，你就不算输，你可以继续战斗，在那个数字之内十个数你没起来，那你就败了。所以说佟林要下书去西峡一挥手，这不行，这个战场啊必须得拉开。海川呐、啊，你别把计划搅乱了，你去了到那跟罗列单挑，您俩这不行，东峡已经设好了的，请了这么多朋友，这么多门派，大伙捆在一起，绑在一块儿对付少林，你得想到后边有少林。这佟林才没去，下书谁去啊？主动请缨的当然是孔秀，敖呀敖呀师父，当然啦，我要去啦，我是你的徒弟啦，而且我能说会道的啦，我到那儿凭我三寸不论之舌就可以跟罗列交谈啦。实际孔秀下书是小事儿了，他想去看见罗小庆，这两天也不怎么的啊，老惦记那罗小庆。孔秀的媳妇儿也跟随队伍打仗呢，孟祥女儿没啥事就看孔秀，你怎么了你啊，你这两天茶不思饭不想的，没啥事半夜起来放俩屁完又躺下了，你什么意思，怎么六神无主的？哦呀，哦，这两天想法太多了，哦，怎么能想在天下帮偶师父把大名立起来啦？哦，想的太多了，哦，想人类怎么能得到幸福，哦，想的是人类怎么能得到自由啦，哦，想的是人类怎么能战胜疾病啦。哎呦我的妈，你想这么多呀，怪不得你睡不着觉，孔秀去比较合适。第二个呢，第二个谁去？那个我说，哎呀，同事说，我说爹，他爹谁呀？他爹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呀。爹，我去。哎呀，我也去溜达溜达。这体格子，这身体啊，越待越完，要不锻炼锻炼呢，早晚得躺在床上。好，第二个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个呢？那第三个还用问吗，师傅？哎，那个。师傅，同时说我去坏着包张茂，这才三小下战书，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电台。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欢迎你香港人，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5: 三小下书前往金银岛，第一个是孔秀，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因为是铜林的徒弟，所以代表铜林。第二位呢是病太岁张方，第三位坏事包张望。这三个人可以说是三个坏小子，东侠一琢磨就让他们去吧，啊，一呢锻炼锻炼孩子，第二个拿这个也是扁扁罗列。我们哥仨小孩三个坏事包，给你下书就坐地，没瞧得起你罗列，这也是一种打击呀。你要是来下书送信，这个人身份很高，那就是抬爱你，那就是尊重你。就搁这仨小坏事包挺好，

因为罗列太狂了，罗列的势力太大了，东峡现在展开心理战。那么第二个，东峡展开了一个大的阵图，就是请遍天下好朋友，各门各派的都有，大伙聚在一起抱成一团跟你罗列打。因为你罗列后边是少林派呀，你可是笑死乾坤颠翻宇宙蓝耳的亲徒孙，乃是帽山铁扇寺的门人弟子。这个铁扇寺是少林的一个分院，那蓝耳谁惹得了啊？真要把少林惹怒了，哎，法不责众，我们这些人门派太多，你少林得罪一个武林门派，两个三个都可以，你能得罪这二十几个武林门派吗？东峡写的战书，这个战书非常简单，毫无客气之言，就问罗列在什么地方打，你来定时间，你来定地点。一切准备就绪之后，这三小可就上了路了。临走之时啊，孔秀的媳妇儿孟香女儿千叮咛万嘱咐啊，一路上小心啊，千万注意，保重好身体。另外我告诉你啊，这路边的野花太多，听了没，你不能采。哦呀，那当然了，我是不能采的，但有一点，不采白不采。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媳妇啊，你是让俺采呢还是不让俺采呢？坚决不能采，你是正门正派。哦呀，哦，记住了。这小两口啊还直开玩笑。这三小上路简短结束，群侠现在是在九江府等候，包了个大殿房嘛。这时雍亲王胤禛呐，就赶紧急筹银两，这需要钱呐。同林来了这些朋友啊，四面八方都来了。赵师说不是奔同林来的，是奔东峡、南峡、北峡、西峡等人来的，到这儿来助阵。你吃喝存战哪儿不是费用啊？说现回家取去。东峡说派人到山东去取去，南峡说到扬州去拿去，不赶趟，就地解决。我们这位雍亲王下了一道密旨，这个九江知府是他的一党。在这个京城，我签文书交代过呀，那共计有几党啊，都是皇子啊，大贝勒胤禛，二贝勒胤禛，三贝勒胤祉，四贝勒胤禛，八贝勒胤祀，九贝勒胤堂，十贝勒胤俄，十三阿哥胤祥，十四阿胤禔，各有一派，结党营私。那雍亲王现在为什么这么捧同林呢？为什么这么要跟群侠交往啊？就是笼络江湖一些豪客、侠剑客，围在自己身旁，以备登基坐殿之用，到时候大开杀戒。所以雍亲王是有目的的，是为了自己登上皇位做准备，他拿出自己的清腔沸血来和这些武林当中人交往，感动大家，大家才能为雍亲王赴汤蹈火，度生死于外。所以雍亲王就给这九江知府写了道密旨，说我已到九江了，此事不可张扬，你呢拨出纹银20万两，我这儿有急用，到时候我会给你充上的，给你充值，你在国库里拿出来了，是不是啊？亏空不行啊，到时候一查没这笔钱，这笔账哪儿去了，到时候我会给你调拨，现在我要急用。那知府都吓坏了，我的妈呀，王爷来了，立刻偷偷的送来20万两银票，此事绝密，压下这边不表，同林东峡招待各路群侠剑，单说三小上了路，这就来到了火焰湖。来的时候啊，这个陶少先、陶少华都告诉这三小了怎么进湖，白天进不去，因为这个湖水非常热啊，人

0: 那也游不过去，船也走不了，只有半夜子时和丑时交时之时，拿那惊天响就像那个烟花似的把它放下来，嚓，通知岛里来人了，就是半夜放这个，他们来船接，平常不行，哎，白天也不行，你不到半夜也不行，必须得是子时和丑时，这个湖水凉下来了，人家这个船才能来。惊天响就是像那钻天猴似的，是吧？哎，放这东西很有说道。那过去没有手机，没有电话，武林当中人就拿这玩意儿通知对方干什么干什么。比如说放三个蓝的，那就是来客人了；三个红的，像信号弹似的，我是来打架的来了；三个白的，是来吃饭来了，啊，白吃。哎，可能就这么来的。反正总而言之吧，到了北岸，等到了子时，孔秀把那惊天响拿出来了，嚓嚓嚓，放起来，是两蓝一白，这就是下书来了。等了不大一会儿啊，就见这个湖里边闪出一条船来，这船不大，两个划船的，船头站一人呢。这个人身材魁伟，40多岁，大声喊喝：“什么人？
1: 偶呀，偶叫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啊！偶是奉偶师父之命，奉东侠之命、南侠之命、北侠之命，前来到你这里下书。
0: 哦，下书的，同林派来的人。”到的切近检验一番，一看是三个小伙儿，两个挺精神，有一个站不住。谁呢？那病太是张芳啊，小脚拄个棍子站着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天哪，这一路把我折腾的差不点折腾三架子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哎呀，上船是吧？啊，嘿嘿，这怎么还带个病人来的？
1: 这位是怎么事儿？
0: 哦呀，这位是要死的人了，你就别问了，没事，死不到你金银岛。他也是来下书的啦，他叫病太岁张芳。
1: 哦，这人闪目瞧了半天，确认无疑，这儿让三位上了船了。
0: 吊船头，风吹水面，水的船帮哑铃，崩舟滚浪滔天，这小船就够笨。金银岛啊，我前文书说过，他这个岸的北岸到他岛里边是很近，大概有1里多的水路。那么东西他这湖面比较宽，南边呢也不是太宽，和这个北岸呢一样，这个湖面很窄，但是在南侧有个寺院，这个寺院叫什么名字呢？叫铁桥寺。这个铁桥寺它不是少林寺的嫡派分院，是帽儿山铁扇寺下设的一个分院。说这个寺院有多大，一会儿咱们自有交代。简短解说，这三小就进了岛了，立刻禀报罗列小诸葛呀。这个金银岛啊很奇怪，它奇怪在它的这个火焰湖上，火焰湖湖水翻腾，湖底下有火山口喷发，造成了这个水质非常独特。船呢在上边走不了，非沉入湖底不可，必须在船底涂上水银，贴上银板方能行驶。你扔到湖里一块铁板，刷就浮到那儿；你扔块木头，叉就沉入湖底，人扎到湖水里边不把你烫死啊，你也上不来，那吸力特别大，直接吸入湖底啊。所以由于这个火焰湖特殊，金银岛的生活呢也就特殊。以罗列为首的白天睡大觉，到晚上精神，就外边来些朋友啊都知道，只有半夜子时丑时才能进这个岛，所以这个半夜来的客人也多。岛上呢 就灯火辉煌，夜色阑珊呢，非常壮观。罗列一听，怎么的？佟林派人来下书来了，立刻接见。来的什么人？坐在大厅上吹手，外边晃荡荡走进这三个人来。前边是孔秀，左边是病太岁张方，右边是张望。罗列看孔秀的面熟，你是下书人。孔秀仔细打量罗列，四十多岁，不到五十啊。哎呦，满头银发，他那个银发呀，根根露肉，条条尽风啊，雪白样拧成一股，吊在一处，盘了那么个大辫子，保养得特别好。这眼角啊，连一个月纹都没有，四方大脸，面带慈祥，文墨，特别让人感觉这人有知识。穿这么个银灰色的大袍，不是武术着装，手拿一把扇子。欧呀，欧叫走遍天下无子兰，孔秀孔春芳。哦，罗列想起来了，前两天有一个人叫孔秀，就是你吧？啊，我们人把你抓进了金银岛，结果你在麻袋里跑了。哎，罗列到现在都纳闷啊，当初那孔秀是怎么跑出去的？那么在这个岛里头绝对跑不出人去，可孔秀就跑了，整个全岛搜半天到现在也没搜着。不过呀，有人给他提了个信息，说就在那个搜查的那天晚上，大小姐罗小庆，就是罗烈的女儿，跑到了北岸，让他那丫鬟小红说到岛外去办点事儿。我们也查了也看了，哎，是个女孩子，好像啊，是这个小庆姑娘的那个丫鬟小红。我们因为天黑没仔细看，为此罗烈还跑到女儿罗小庆那儿去了，就问罗小庆那天晚上的出去的是谁。结果这个罗小庆啊，这孩子撒不了谎，这脸就白了红了，然后呢就点头说是小红，爹，是我那丫鬟，我让她到外边给我买点东西，化妆品什么的。嗯，罗烈一笑转身走了，知道女儿啊在说谎。为啥女儿要说谎？女儿认识这个孔秀吗？女儿跟这个孔秀什么关系？罗烈一想，哎，孩子大了，有的该问问，不该问呐，就不要问，特别女孩的事儿，对吧？那当爹的得给孩子留个面子，你把要孔秀真放出去，你肯定有原因。但是罗烈心里有底呀，我金银岛别人是打不了的。第二个，想我罗烈小诸葛在江湖上的这个名分势力，你东西南北四方侠佟林是碰不了的，一个小小的孔秀翻不了我金银岛这条大船。所以罗烈就把这事儿就不想了，就过去了。可今天一看孔秀又来了，哎呀，罗烈笑了，因为今天这个大厅里头这个灯火辉煌啊，看孔秀能看着仔细一些。那天因为这孔秀涂个黑脸儿，张牙舞爪的跟个小妖精似的，那么今天往这一站，哎呦，罗烈细打量这个孔秀啊，不高不矮，四下相合，前眉鸡胸，后眉罗锅，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大耳朝怀，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必有贵样。嗯，这孩子长得挺漂亮啊，是吧？所以罗烈就多看了几眼。罗烈也明白了，那天晚上肯定是我女儿把你放出去的。那你跟我女儿怎么认识的呢？莫非说一见钟情了？不对。罗烈一笑，那嘴角往上一扬，罗烈可是太有城府，太有文化，武功太高了，到他这级别出侠入剑的身份呢，对什么都见怪不怪。孔秀啊，哈哈哈哈，你是佟林的徒弟？欧呀，欧是佟林的徒弟，欧这里给大舵主 见礼了，趴地下磕头。这个磕头啊，它出于两点：第一个，论身份，武林当中的晚辈，对不对？我孔秀是晚辈，来拜见你来了，从这个武林，我给你磕的头。第二点，孔秀内心怎么想的呢？我冲你女儿给你磕的头，万一将来有一天误打误撞你成为我老丈人，是不是？所以这头我先提前磕了吧。咚咚咚，磕了三个头。罗列也纳闷，为啥给我磕头啊？为啥如此大礼？偶呀，偶爹常提起你呀，说你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啊。哦，你父亲是谁呀？偶的父亲不是旁人的，偶的父亲是孔妙常啊。他这一说他爹是孔妙常，这大厅里可站有三十来位练武术的，一听孔秀他爹是孔妙常，个个都把兜捂上了啊，赶紧摸兜里的银子。我的妈呀，怎么的，小偷祖宗的儿子来了。哦，原来孔秀是孔妙常的儿子，原来孔妙常把儿子给佟林当徒弟了。这佟林得多大的本领，多大的功夫啊。哦，罗列点点头，原来你是妙常兄之子。嗯，罗列一想，怪不得我女儿把你放了，我这里边有事儿啊。他一看第二个在那直喘，哎我的妈，哎呦我天哪，给岛主见礼了吗？哎呦哎呦，一看这位长得这模样啊，哎呦，盘子的脑袋，烧火棍的脖子，锅盖的胸脯子，汤勺的肚子，筷子的两条腿儿，那两只小脚站在那儿，穿这么一个小笼包的鞋，拄个棍子，病病歪歪的。你是哪位？
2: 我外号叫病太岁。
0: 病太岁，哎呦，罗莉一听这号起得好啊，太岁就没人敢动，谁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啊？人家这叫病太岁。
2: 我姓张，我叫张芳，我爹，哎，就是要我爹亲爹啊，就是风流侠张鼎张子美。
0: 哦，原来你是张鼎之子，你父可好？
2: 哎呀，我爹可好了，活得杠杠的，身体棒棒的，精神头短短的，不像我。
0: 哈，罗列又笑了。哎呀，你说张鼎那么漂亮一个大美侠，结果生出个病儿子来，可罗列知道这都装的，这是有功夫的人呐，他就是长这模样。那么第三位，你是？哎呦，
1: 大岛主罗老侠，在下坏着帮张望给您见礼了。我乃是山东螳螂门的，我的师父，我素个字说，他的人家有了明月照九州，苍守不远侯街侯敬山。
0: 哦，原来你是侯二侠的弟子。
1: 对对对，我爹他的人家姓张，对吧？
2: 对呀、啊，你爹应该姓张。
1: 对呀、啊，姓王的不就麻烦了吗？是不是？我爹也姓张，他的人家名字我素个字说叫张九林。
0: 啊，莫非你父就是公平即是侠张九林了？
1: 不错，正是俺爹，没错。嘿嘿嘿，给岛主见礼了。
0: 哎呦，罗列眨眨眼睛啊，来这三位送书信的三小可不是非同寻常之人呐、啊，都是有背景之人。他一挥手来啊，排下酒宴，命人陪酒。他不陪，你三小再怎么地，你身份不够。然后带领群侠到后厅去饮酒，那么专派两个人陪个这三小饮酒。那孔秀眼珠一转，我得走啊，我得溜出去见我那梦中的罗小庆。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4: 咱爸 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她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老师说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谁是劳动者呢？
4: 劳动者就在我们身边啊，比如早出晚归的爸爸妈妈，辛勤工作的叔叔阿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呐，都是这个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3: 我明白了，天不亮就打扫城市的清洁工，坐在高空盖大楼的塔吊司机，十字路口不怕风雨的消防，还有我们学校教知识的老师，还有他们都是可爱的劳动者。
5: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是这个时代最美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6: 充话费送红包，
7: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6: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幺零二点一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幺零二点一，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评书36计。那么这计呢，咱们讲的还是围魏救赵啊。昨天咱们讲了围魏救赵的来历，特别提到一个人，谁呢？就是孙膑和庞涓的师父鬼谷子啊。哎呦，这集咱们就重点介绍一下这位鬼谷子先生。要说起这鬼谷子啊，他又名王禅，号玄微子，他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华夏族啊。那么相传呢，这个鬼谷子啊，他的脑瓜门上有4个肉瘤子，就4颗肉痣，这就成了鬼宿之相啊。那么他到底哪儿的人呢？这个我们史料找了半天，有的说呀是春秋战国魏国，也就是今天河南淇县人啊，还有的说是他是战国河北的临漳人，还有说他是陈国人，到底哪国人现在没查清楚，那咱就不能胡说。那么鬼谷子啊，他是著名的思想家，道家的代表人物，兵法集大成者，那是纵横家的鼻祖啊。啊，他什么都明白，什么都懂。他惊天地，智慧绝伦，无人能及，人不能及，只要是人都赶不上他。他对数学，对这个星象啊，对这个兵学，6韬3略，变化无穷，排兵布阵，神鬼难测。这个历代啊，2000多年来，那么这个兵法家呢，就是玩兵法的，尊他为圣人，兵法圣人，鬼谷子兵法圣人。那么纵横家呢，尊他为始祖，算命的，看风水的，尊他为祖师爷，谋略家尊他为谋圣，那么名家尊他为师祖，道家尊其为王禅老祖。哎呀，这王禅老祖，就这鬼谷子，这能耐可大了去了，惊天地，泣鬼神呐、啊！至今呢，没人赶得上啊。那跟孔子那都并驾齐驱。那么这么大的能耐，他是谁的徒弟呢？ 他不是生来娘胎带的就这么大学问吧？那么鬼谷子的师尊是世界辩证法的创始人，世界哲学之父，世界古今十大作家之首的老子，老子是他的师父授业师。那么这个鬼谷子啊，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极具神秘色彩的人物啊，被誉为千古奇人的啊，他晓天文知地理，中知人和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那就没法说他这个能为多大了。他是纵横家的鼻祖啊，是著名的道家思想家、谋略家、兵家、阴阳家、外交家、语言学家、法家、名家、发明家、医学家，更是伟大的教育家，鬼谷子先生是伟大的教育家啊。鬼谷先生的智慧教育了好多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人物，苏秦、张仪知道吧？六国风向，人家的学上，孙膑、庞涓大名鼎鼎，人家的学上，商鞅变法知道吧？那商鞅，人家的学上，秦国的宰相李斯，人家的学上，大名鼎鼎，秦始皇他的爹。商圣吕不韦，人家的学生，吕不韦都人学生。那么什么白起、李牧、王翦下山兵吞六国的王翦，人家的学生啊。要义、毛遂，好家伙，就包括为秦始皇到那小岛上求长生不老丹的那位徐府，我不带了500童男500童女跑到日本那儿去了吗？那是没有日本啊，徐府去了，到那儿找那秦始皇要吃那长生不老丹，结果一看这地方挺好，我别回去了，我就在这儿成立国家吧，日本国。所以徐府呢是这个天皇的始祖，日本的天皇的祖宗就是徐府，人家在那儿成立了国家，那都是人家鬼谷子的学生啊。那么一辈子这个鬼谷子教了多少个有本领的学生呢？500多精英啊，个个那都是牛，太牛了。那鬼谷子这么牛，那个出身就跟咱老百姓不一样。你看大凡的高人、圣人、伟人、贤人啊，妖人、哲人啊，有毛病的人，他那个出生跟咱都不一样。你咱们正常老百姓就顺顺当当，反正就正常往外生，有能耐的人他不正常，非同一般。那咱们就介绍一下鬼谷子非同一般吧，是吧？说这个鬼谷子是怎么事啊，他怎么生的？说鬼谷子啊，有妈没爹。事情是这样的，说很久很久以前呢，有一家姓赵的和一家姓周的，老赵家和老周家是邻居。那么老赵家经商，老周家务农，两家呀那个交情啊，当当的，杠杠的，铁，关系密切。那么后来呢，这个老赵家经商破产了，那老周家一看不能不管呢，远亲不如近邻呢，好了这么多年，我能不管吗？所以呀，这个周家便慷慨解囊，帮老赵家渡过难关。那么老赵家为了表示真诚，说了，我愿把女儿啊许配给周家，这是知恩回报，你们对我有恩，那我们能不报吗？但现在我们没法报，怎么办呢？我们就把我们的女儿许配给你们老周家得了。可过了不久啊，这个老周家这个父母相继去世了，家境就败落了，就剩了一个啊，这个周公子。这个周公子啊是个读书的。那么作为商人的老赵家一看完了，老周家那顶门杠没了，就剩个周公子。哎呀，我把女儿要嫁给周家这个公子，我女儿不得跟他遭罪吗？所以就悔婚思约，就不干了，就不承认了。哎呀，这个周家这公子念青梅竹马之情啊，想念这个赵小姐， 是气恼加相思，结果得了病了啊，大病一病不起呀、啊，结果没治好，病入黄泉死了。哎呀，青天霹雳一声响啊，这个赵家这个女子啊，就这姑娘，老赵这姑娘是个知情达理的贤惠女子啊，闻起这个噩耗，那真如雷击顶，赶到周家公子的坟前是嚎啕不止啊，哭得跟泪人一样，因为哀痛过度竟哭昏过去了。他迷迷糊糊在这个昏迷当中，恍惚中好像有这个周家公子啊来了，跟他说话，说贤妹呀、啊，你把那坟前呢、啊，我这坟前的啊一株稻谷，你带回家，你呢把它吃了。哎，说完这几句话，唰，周公子不见了。那么这个赵小姐醒过来了啊，是梦，不像梦啊，那不是梦，公子哪里去了？一看是孤坟一座，哟，不是梦，为什么他突然发现在这个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谷子啊？那么这个赵家女就把这谷子拿到家里去了，真带回去了，然后就按那个梦境告诉他，那个他就把这个谷子吃了，淘米吃了，结果坏了，赵女儿怀孕了啊，吃了这个谷子怀了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是健康成长啊。这个男孩是谁呢？这个男孩就是鬼谷子。说为什么叫鬼谷子呢？是因为阴鬼生骨啊，阴鬼生骨，那个骨啊就是骨子的骨啊，阴骨生子，因为这个骨子生出了个孩子，所以叫阴鬼生骨，阴骨生子。这个赵家女儿就给自己这个孩子起名叫鬼谷子，这是很有深意的关于鬼谷子出生的传奇，那么也是表达了真情而知理的女子的殷切希望。鬼谷子就这么来的啊。还有一个传说，说这个商纣王的时候，在这个朝歌城西南30里的云梦山，山上有个洞叫鬼谷洞。有一天有个农民呢，这个农民叫庆隆，在一个干枯的河床子上找到了这么一条小金鱼儿。因为这时节这个地区啊是天气大旱，颗粒无收啊，所以河里没水。哎，这有条鱼。哎，青龙一看这小鱼金鱼啊活着呢，哎呀，急忙抱在掌心呢，找了这么一点水呀、啊，把这小金鱼救活了。扑棱棱棱棱棱棱棱，坏了！一救活了，这个金鱼摇身一变，变出一个大姑娘来。然后这大姑娘就跟这个青龙说了。说我不是人间之女啊，我是东海龙王的女儿啊，我叫小鱼儿吧，你把我救了，我呀没啥事儿，跑到人间想看一看，没想到这地方特别旱，结果一下子险些要了我的命，多亏你把我救了啊，那个我嫁给你，因为庆荣长得也漂亮，是吧，不是那窝窝囊囊的。哎呀，两个人就成婚了。然后庆隆就跟他这个小金鱼这个媳妇说，说你能不能跟你父亲商量商量啊，给下点雨啊，老百姓都快旱死了。小金鱼说不行，这是天的惩罚，是玉帝下的令，父亲呢不敢，但是我可以回去潜回去偷一个天眼珠，把这珠子拿到手，这雨就能下来。结果就这小龙女儿就回去了，没想到偷的过程中被抓住了， 他父亲一问你了解啊，你跑到人间怎么的，还嫁着人了？嫁谁？嫁那个庆隆，一农民，这还了得？立刻告诉于兵下谢啊，血海夜城去把他给我斩了。结果就把这庆隆给杀了啊。那么你赶上这个小鱼儿啊，这个小龙女啊，听到丈夫死了，那昏死过多少次啊，到底有一年跑出来了，偷了跑出来，到了自己丈夫的坟前，嚎啕痛哭，也是哭昏过去了。然后呢，庆隆给他托了个梦，说在我这坟后边有这么一束稻谷，你赶紧拿着它到这个鬼谷洞吃完了啊，咱们就有后人了。那么就这样，这个小龙女醒过来一看，真有这么一束稻谷，就拿着稻谷一看，边上真有个鬼谷洞，就到了鬼谷洞吃了稻谷，吃完了就生出来鬼谷子。哎，就这么快啊，快速的唰，他就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名叫鬼谷子啊。在这个鬼谷洞我生了个儿子，占一鬼字，我吃了这个谷子生了这个儿子啊，所以鬼谷子就这么来的。所以鬼谷子啊是有母亲没有父亲。那么再后来呢，再后来就是鬼谷子学艺。这个过去讲究啊，这个师访徒三年，徒访师三年。那么鬼谷子学艺不是他找师父，是师父主动找的他。因为有一天老子见到鬼谷子了，哟，一看这个人额头上有四个痣，肉痣，这是鬼秀之相啊，这人是奇人啊。所以啊，老子主动的接触鬼谷子，要把本领交给他。就这样，老子收了鬼谷子为徒弟，鬼谷子教了一帮徒弟，太多了。所有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些伟大的人物，那些本领高的人物，能耐的人物，都是鬼谷子的徒弟。那么这里边就有孙膑和庞涓，这里还有个传说呢。传什么说呢？为什么孙膑这个双腿截断呢？那是天意。因为鬼谷子啊规定晚上呢一定要早早的啊休息，不许看书。可是孙膑好学，非常好学。所以有一天呢，在这个书阁里拿着本书往前看，正看着呢，鬼谷子进来了。哎呀，孙膑吓一跳，怕师父责备他，所以把这书往地上一扔，就用脚踩上了。因为古人那个袍子啊比较大，他想把这个东西盖住啊，老师走了就完了，捡起来哎再继续读。所以他把这书往地上一扔，用脚踩上，哎，站在那儿。鬼谷子进来了，大喊一声啊，孽障，你断了双腿，你怎么能踩书呢？啊，这都圣人之书啊，这都天书啊，你做了损了，将来你得断了双腿呀。结果后来孙膑到了魏国，庞涓真就把他双腿截断。哎，这里有个传说。那么在山上学艺的时候，咱们这书又拉回来了。孙膑和庞涓两个人是同学，处处孙膑都比庞涓聪明，所以庞涓就极恨这个孙膑。然后两个人下山，才有了围魏救赵的故事。这个围魏救赵这条计呀，可实在是高明啊。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有好多这个围魏救赵的这计的故事啊。那么你像1860年当时呢，清军围困天津，攻打洪秀全的首都。天津告急呀，这个洪秀全就写信啊，让李秀成赶紧救驾。当时这个李秀成带领人马一琢磨，我如果要赶到天津还麻烦，干脆我给他来个围魏救赵之计，袭击 清军的杭州。杭州是干什么呢？杭州是给养部队所在地，就是清军吃的喝的穿的带的都在杭州这儿，这地方是个粮仓，所以李秀成袭击杭州。那么围困天津的曾国藩大吃一惊啊，急撤兵去救杭州啊。那么李秀成呢，通过袭击杭州而解了天津之围，这就是围魏救赵之计。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在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太平洋军队的麦克阿瑟将军啊，在这个海上跟日本人开始进行搏杀。这个日本呢，他是个海上强国呀，那势力很庞大，哎，所以两下一击杀是伯仲之间。麦克阿瑟熟读中国的三十六计，他知道这个围魏救赵一计，哎呀，他就想到了孙膑，想到了庞涓，想到了鬼谷子，他你凡是那个高级将帅啊，他都学啊，经商的、做买卖的都学这三十六计，麦克阿瑟也不例外。他打开地图，他一想，我也来个围魏救赵。哎，突然发现这个日军呢，有一个岛叫特鲁克岛，这个特鲁克岛就是日本海军的给养岛，就所有的油啊、粮食啊都在这个岛上。扬汤煮沸不如釜底抽薪，我你来一个围魏救赵，用强大的兵力攻打特鲁克岛，拿下这个岛，哎，就使你日本的海军断了后背了。所以麦克阿瑟集中优势兵力开始攻打这个岛，最后的结果占领了这个岛，使日本海军在太平洋上就失去了强势，后来呢一败涂地呀。所以这是麦克阿瑟用的这个围魏救赵之计。通过这些计策，通过这些案例，我们发现这个三十六计当中这个围魏救赵真是个好计策。那么这条计啊，这个孙膑给了一个经典的定语，什么呢？就是在和这个敌人战斗的时候啊，应该避实击虚，避开他的实处，击他的弱点之处，专攻对方的要害之处，使对方形势受到牵制，那么这样呢，危机就能自行解开了。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咱们这个围魏救赵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啊，会讲一个三十六计当中的狠招，叫借刀杀人。欢迎大家收听。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2: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0: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1: 人类能排第几？
0: 排第一，倒数的。
1: 谁说的？
2: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1: 那人类没救了？
2: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0: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3: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生，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7: 大家好，我是李乐。
6: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8: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凯。春秋战国，上承西周，下启秦汉，这是一个战争频发的年代，同时也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空前繁荣的时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群雄逐鹿的春秋战国。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请出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他们是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讲席教授齐东方，有请。有请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随莹。首先，让我们有请齐东方老师带我们一起了解春秋与战国。
9: 春秋战国，诸侯纷争形成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应该说是个战乱的时代。另外，这也是一个发明创造的时代。农耕文明当中的牛耕还有铁器工具的发明都是在战国这个时代，同时又是一个百家争鸣 各种思想相互碰撞融合的时代，诸子百家都在这个时代纷纷的涌现。
8: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各位馆长和嘉宾，他们是湖北省博物馆副馆长王先福，有请。有请山东省文物局原副局长林姿厚礼春秋训车马坑考古领队王永波老师。有请河北博物院副院长王然。
9: 展荆楚文化之美，传长江文明之魂，让我们一起走进湖北省博物馆，品读浪漫自由精彩绝艳的荆楚文化。
7: 洋洋七风，海带都会，从历史滚滚车轮中追索一匡天下的七国霸业，
10: 燕赵大地，故国中山，走进河北博物院，看战国中山国争衡天下、纵横捭阖的智慧与策略。
8: 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首先问一下王馆长，您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9: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文物是越人铸造，楚墓发现，同时串联起了楚、晋、吴、越四个诸侯国的争雄传奇。
11: 张老师，
12: 你好，你好，
11: 你好，我是文化溯源人亚楠。
12: 你好，亚楠。
11: 今天我要带您打卡的这个地方啊，它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它是始建于三国时代东吴黄武二年，距今呀有1800年的历史了。众多历代的这个文学家还有诗人留下了流传千古的优秀作品。
12: 确实，咱们从小就背的啊，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还有李白的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黄鹤楼和诗真的是分不开。
11: 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纵览长江美景哈、啊，也可以看到这个武昌、汉口、汉阳、武汉三镇的风景。在古代呀、啊，这里也是风景绝佳的。那今天带您打卡了一下这个天下江山第一楼，咱们湖北还有另一个天下第一，您知道是什么吗？
12: 那就是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了，是吧？
11: 回答正确，我带您去看看。
12: 好，

0: 哎，贾兰，你好，你们好，
1: 贾兰老师，
0: 大家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呢，是我们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剑展厅。
2: 杨老师，从这个展板上可以看出啊，这个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件事了啊，有这么多人。
0: 这座墓呢，江陵望山一号墓。它是在1965年新修农田水利工程的时候，湖北的江陵发掘出，它是一个战国时期的墓。这个地方它有墓道，它有墓道。这个墓主人是楚悼王的曾孙，越王勾践剑就是这个墓里面出土的。
3: 亚楠，你知道吗？在考古文物研究领域，如果说一件文物要是身上带有了字儿，哎呀，那就太好了，它的价值就马上提升。
0: 这把剑呢？它有8个字的铭文，考古专家在没有任何资料参考的前提下面，他们把这8个字认出来6个字，越王自作用剑，最关键的2个字，这个剑主人他的名字是谁，这2个字没有认出来。主导望山一号墓发掘的方壮友先生把这个剑给他做成一个拓片啊，寄给全国那些权威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故宫博物院的唐楠先生把这2个字给认出来了，他是勾践。
2: 杨老师，那这把剑它为什么会不生锈呢？
0: 第一个呢，深埋南方，它的地下水的水位它是很高的，如果与空气接触，它又同时放在墓主人内棺里边封闭隔绝的环境。第二呢，梨形花纹里边它含有硫化铜的元素，它是防锈的。越王勾践剑在楚地的出土，也能够代表楚文化对其他文化的一种融合。楚文化有6大支柱：青铜冶铸工艺、修漆工艺、丝织和刺绣工艺、老庄哲学、庄骚的散文、美术和乐舞。楚国它作为东周时期文化最灿烂的一个诸侯国，它其实是文化一统的勾践。
4: 短片看完，让我们掌声有请湖北省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张亚楠。欢迎亚楠。
5: 大家好。我们都知道啊，剑呢是作为兵中君子，自古以来啊都是大家热议的话题了。你们知道古人是如何佩剑的吗？
6: 我经常在古装剧中看到古代侠客的佩剑上有一根绳子，可以把剑固定在腰间，
4: 还有那种背在后边刷出来。
7: 在早期的时候，游牧民族那里剑比较短，它佩戴在腰间就叫单耳悬挂法。但是后来呢，这个剑

0: 当然关于越王勾践剑又有哪些故事呢？我们接下来中华文明馆长说，马上有请王馆长为我们开讲。
1: 越王勾践剑呢被誉为天下第一剑，是湖北省博物馆的馆藏，它出土于湖北江陵望山一号楚墓，虽然历经千年，出土的时候依然寒气逼人，宣纸上面轻轻这么一画就破开了30多层的这个宣纸，可见它的锋利。越王勾践剑体重不过800多克，采用了分形分发铸符合铸造的这种技术，它的剑身完全装饰了黑色的菱形几何暗花纹，剑格的正面和背面分别用蓝色的琉璃和绿松石镶嵌成了美丽的纹饰，在剑首的位置呢，实际上同时还有11道的这么一个同心圆。那么这个同心圆之间的间距啊，30微米，只有一根头发丝的粗细。整个符合剑的铸造，菱形暗格花纹的装饰和剑首同心圆的这个制作技术呢，被当时称为吴越青铜兵器的三绝。那么关于勾践剑的为什么在这座墓中间出土，最主要的可能就是有战利品或者说馈赠品，甚至包括联姻3种不同的说法。楚国经过了800多年的发展，一度成为了疆域最为辽阔的世界第一大国，鼎盛时期的楚文化吸收了来自中原吴越这些地域，包括楚所灭掉的其他诸侯国以及蛮蒲等当时少数民族的文化因素，创造了灰绝鬼怪精彩绝艳的楚文化，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谢谢王馆长。
2: 那我这次过去呢，还专门看到了吴王夫差矛。那我也很好奇啊，这两个文物都是在咱们楚地发现的，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联呢？
1: 吴王夫差矛呢，它的出土呢，实际上比越王勾践剑呢晚了将近20年吧。是在1983年，在湖北马山的一座小型的楚墓中间发现的，跟出土越王勾践剑的江陵望山一号楚墓，他们两个地方相距离都不到2公里。在我们湖北出土的吴王剑、越王剑有几十把了，那么这个可能最终是由于楚对南方的统一作为战利品下葬到了他的墓葬之中。
0: 楚国在像周代的那个时期是被称为蛮，它是不是有那么一点贬义的意思？
3: 在早期的时候，的确，楚那个地方被称为蛮夷之地。楚国的先君到东周的洛阳去参加国家典礼的时候，是没有他的座位的，
0: 就这么不招待见。
3: 对，在门口给人家看这个祭祀的仪式的这种灯。但是正是因为这样，他励精图治，他有大量的土地、丰富的水资源、比较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在北方地区的诸侯国都在争霸的时候呢，他默默地在那发展，崛起成为长江流域的霸主。
4: 当时在春秋战国时候，不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说客吗？其中有一个人叫张仪，楚怀王就没搭理他。他说：“难道楚国没有求助于晋吗？”楚怀王说了这么一句话：“黄金、珠玑、玺、象，皆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也。”就非常自信。在战国时期，这个货币啊，其他国家都是铜币。
0: 对，
4: 只有楚国用黄金货币。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黄金器皿也是在楚国发现的，所以楚国对中华这个文明的贡献在物质文化领域里头那是不得了的。
0: 在这还想问一下，就在当时啊，春秋战国时期，这个南北黄河长江流域的这些诸侯国饮食是不是也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呢？
1: 根据文献记载啊，包括考古出土的食物证实，那么整个楚人的饮食呢，可以分为，饭、膳、休、饮4个大的品类。饭就是我们的主食，那么它的主粮无疑是谷物，也就是水稻。膳呢，实际上就是菜肴，就是包括鱼啊、肉啊这一类的荤菜，也包括一些以植物根茎等等叶子为主的一些蔬菜。休基本上就是甜食、点心，饮就是当时的一种饮品吧。
5: 他们说中山人比较善酿酒，河北博物院呢就藏有全世界遗留下来的最早的美酒。
0: 就里边还有酒。
5: 对对，这个酒呢是因为在青铜器里面，所以它的颜色呢被染成了铜绿的这种颜色。
0: 好喝吗那个酒？
5: 没有人尝过。
6: 临沂出土的画像身上就出一个包出图，上面就是在那搞烧烤，临淄烧烤火遍了全国，世界都知道，这也是古代印史的一个反应吧。
0: 几千年前老祖宗就已经给我们烤上了。
6: 其实烧烤目前可以追溯到15000年，临淄发现了15000年的烧烤现场。
5: 我们战国中山也出土两个铁火盆，它是游牧民族当时也是烧烤用的，有可能他们当时是烤全羊用的。
0: 真的说到吃，大家都很兴奋，民以食为天啊，不管是在现在还是说在千年之前。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盲盒的环节了。
2: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盲盒啊，它可能无法升起，那它究竟有多么光彩夺目呢？咱们一起来看。
0: 好，到这儿我就惊讶了，这不就是越王勾践剑吗？
2: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湖北省大师级民间技能传承人张云老师为大家答疑解惑。
0: 好，有请张云老师。你好，张云老师。
7: 你好，
0: 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也太真了，
2: 一般人都不敢刃它。
0: 我看这个剑锋就是还开刃了是吗？
7: 对，开刃了，非常锋利。
0: 不是，这是您什么时候做的？用了多长时间啊？
7: 这个研究这把剑呢，研究了很长时间。从研究到做成的话，大概运去了10多年吧。
0: 它最难的是什么？
7: 错金，镶嵌那个绿松石，包浆的做旧，到省博的原件看了很多次。你比如说这个错金，它要把那个字先刻出来，再拉金丝，拉金丝以后再慢慢的垂进去。
0: 那个金丝要拉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7: 0.5毫米。
2: 哇，0.5毫米
0: 是纯金吗？
7: 纯金，它这个黄金它是不会受任何化学物品的腐蚀的。
0: 对。那张云老师，我特别想知道您为什么要复刻越王勾践剑呢？
7: 因为我们男孩子嘛，从小就是喜欢刀剑这之类的东西。我的师傅嘛，就是杀死那个王家陈江铺的。他们传承有几百年，当时有个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制作完成100把那个青铜名剑。
0: 100把啊，
7: 比方说我们做过吴王夫差剑，还有错金戟和云纹剑，起码有40-50把。
4: 楚文化哈，它青铜器铸造工艺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水平。除了剑之外呢，曾巩乙墓的编钟。还有各种那个石蜡法做的那个铜器，非常非常的这个精美，还有丝织品，马山一号主墓发现的丝织品，种类多，花纹多。第三个呢，楚国的漆器，那也是天下一绝。我们的中国古代礼器啊，最开始不是青铜器吗？后来漆器出现以后，有相当一部分就用漆器取代了原来的青铜器。
3: 我还喜欢《楚辞》里边的《天问》，《天问》其实给我们最早关于天地、宇宙，包括人类文明进展的一些拷问。这种拷问呢，是智慧之问，是穿越时空之问。在曾侯乙墓出土了一个漆箱，这是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的把28星宿的名称标示出来的一件古代的文物。我们自主研发的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也跟这个有关，所以说明了楚文化它的高度，也说明了楚文化它的浪漫的情怀。
8: 楚文化不仅创造了如青铜器、丝织品、漆器等并后设叹为观止的物质文明，它还孕育出别具风格的老庄哲学、曲颂楚辞、编钟乐舞等精神财富。楚文化的独特性、个性强烈、桀骜不驯、敢问天下先等，成为塑造中华民族个性的一部分。
0: 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山东的老乡王老师了。王老师，您为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文物？
6: 七国春秋中期的车马坑，顺着古车马馆的历史轨迹 来了解七弟的辉煌。
2: 海带一千里，泱泱奇峰八百年。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李乐。现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就是曾经的齐国都城临淄。东滨淄河，西依细水，是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早期城市之一。齐立国于海滨之间，兴于鄢之利，修建长城，九合诸侯，发展成东方泱泱大国。历史车轮滚滚，让我们一起走进中国古车博物馆，感受齐风浩荡。你好，老师，很高兴见到您。今天呢，我们也是来到了中国古车博物馆，它也是坐落在淄河东岸麒麟镇的后里文化遗址之上。这儿是您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对于您来说肯定有不一样的意义吧？
6: 是的。我是1988年济青高速公路修建之初，沿线做了一次前面的考古调查，发现了宁家堡后里，我就受命作为后里考古工地的领队到这里来了。这个遗址占雅面积大概在10000平米左右，发现了春秋车马坑，山东发现的第一座也是最大的车马配套殉葬的车马坑。
2: 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已经进入到了车马坑了。
6: 这是1号坑，30多米长，4米多宽，不到5米宽，32匹马，前4辆是4架的，后面是2架的。车马坑的清理是考古田野技术最难的一个技术。这个车是这样下葬的，车摆上去，马都是越死或者打死以后摆好，填一点土，蒙上席，再填土，它都是夯土。它为什么歪了？就是蒙席子之前它底下没填实，都是木头做的。2000多年以后木头一点点的腐烂，清理的过程就是在轮子这个像石收铲这么扔顶，看到松土了或者看到一点点的起渣，就得挺住，半年多的功夫把它清出来了。1号车和3号车的马龙嘴装是最漂亮，特别是1号车，它是一个皮革，都以梅花形的形状封在皮革上的贝壳装饰。这辆车就是铜珠，一串一串的，它是用它做的龙嘴，这个呢是用铜炮做的龙嘴。这条横的叫车横，中间这一块叫车辕，这个马嘴里头的这一射叫马弦和马镖，同圆圈的是马弦，用来控制马的，躺着那个是马镖，控制的橛子一定要在马嘴里，不能掉出去。这辆车是前面有一把猫一把鸽，战车上只有3个人嘛，中间的是驾车的车御，车左是拿着剑远射兵器，车右是拿着鸽或者猫，要么雌要么勾马腿的。最后那一辆比较车厢比较大，叫辎车，辎重车。
2: 能看得出来它的轮子会比
6: 轮子也大，车御也大，是一个方形的箱子嘛。
2: 这些是功能不同是吧？
6: 对，它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楚行车队，这个应该是春秋中期的。
2: 我们现在在车马坑里，其实就能听到这个上面车过的这种咚咚声。
6: 上面是现代高速公路上的滚滚车辆，下面是沉睡了2000多年的古代战车，它俩的相遇奏响了一曲古今交响曲。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看，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2: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1: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2: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1: 她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她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2: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1: 她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2: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3: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我们接下来请大家再看一张图啊，古人带兵打仗，他都讲究阵法，你们觉得像什么阵？
6: 这个阵法呢叫余力阵，战车冲前，步兵环绕在其中，弥补它之间的空隙，这样就能把战车的功力发挥到最大化，有效地击杀敌人。
7: 在古代那个时期打仗啊，这个战车马车非常重要，像坦克一样，可以说它是快速反应部队、特种部队都可以。因为战车呢它自己本身有保护，然后它也可以掩护其他步兵，还可以直接打冲锋。我们都说战车哈，其实应该说叫马车。从前面首先得有一个马，马啊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能够快速的奔跑，不服输。马就代表着军队的强大，在军事上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8: 实际上，当时战国七雄中间，每个诸侯国它的车跟马都达到了相当的数量。楚国车千乘，骑万匹，数之十年，地方五千里，达到了地方五千里，泱泱大国。秦国也将到了车万乘，最终衡量国力的最强盛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衡量标准，也就是车跟马。
5: 既然提到了马这么的重要，战车又这么的重要，都是军事装备，我想知道，因为我们山东出土的这是殉车马坑，他为什么舍得把它去殉葬啊？
7: 代表一种身份等级啊，马到现在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所以那马是很贵重的，因为古代有这个视死如视生啊。
9: 他等于到那边去生活了，他得带着这些家伙事儿。你知道齐景公墓殉葬了多少匹马？600多匹。
10: 战车是衡量当时一个军事实力的一个标准。那么我想请问老师，齐国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
9: 齐国从太公姜子牙开始，引其素，简其礼，提倡于言之礼，尊功赏贤，这就是基本的国策。齐国封到燕鲁之地，兴于言之礼，我有海水可以晒盐，我可以打鱼抓须卖蟹子，还可以种桑养蚕，劝其女工，就是丝绸业、手工业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另外呢，赶到管仲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一系列经济改革的思路，观山海，国家专卖，山是山货加铁，海是什么鱼烟，各个国家都在吃盐，盐是战略物资啊。
5: 那所以说在齐国强大的时候，它的都城临淄是不是也是相当繁华的一个大都市呢？那有没有统计那时候具体最多的时候临淄城有多少人在那儿生活呀？
9: 说是10多万吧，非常大， 比长安都不少。
7: 所以有一句话，天下之人冠带衣履，皆仰其也，就是重要的物资资源都依靠的是齐国。说热闹到什么程度啊，车和车之间直碰啊，这个人挥汗如雨，
5: 车
7: 人家衣服连到一起之后吧，就成帷幕啊。就当时齐国是那样，用现在的话讲叫打卡地啊。战国时期虽然有那么多国，但实际交流非常非常的频繁，稷下学宫就是召开国际学术讨论会，问政不参政，没有一个人称霸，各种学说各种人都到齐国来。
4: 根据相关史料的记载啊，在当时的历史上有上千人曾经游走于稷下学宫，像孟子啊、荀子啊，他们这一部分人。而在这一部分人里面，他给予了非常优厚的物质待遇，我给你高大的住宅，给你优厚的俸禄。精神方面呢，我甚至封你上大夫。你像孟子被封为客卿，同时他出行的时候好多车马跟在后面去。战国和春秋时期啊，这么549年之间的竞争，除了经济竞争、军事竞争、政治制度的竞争，最终是人才的竞争。
9: 我们今天已经发现了稷下学宫的宫址，在齐国都城小城之外，西门南侧，和小城的西城墙同时建起来的，大概有4万平方米，里边就是宫城，外边是一个都里的区域。它的护城河不是顺着城墙走的，而是把稷下学宫圈进来了。所以齐国当时是整个中华境内学术氛围最好、政治见识最高的地方。
5: 接下来要问一下乐乐了啊，你带来的盲盒是什么内容？
1: 我带来的这件盲盒呢，也跟古代的马车有关。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二件盲盒。大家来猜猜这是什么呢？
11: 这个特别像现在的手持风扇，这么小，我觉得可能是装饰品。
1: 据我所知，应该是銮铃，因为它是挂在这个马车上的，里面装着这个小弹丸，然后呢马车一走，它就会发出这个清脆的碰撞声。其实通俗来说，就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车载喇叭一样。
4: 研学团的朋友说得很对，它叫銮铃。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铜做的銮铃镶在这个车轭或者车横上面，最多的时候像天子可以有8个銮铃。一方面的作用呢是提醒人，哦，我车来了，同时又解人困解马乏。銮铃里面发出的这个声音非常像鸾鸟的鸣叫，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我们知道古代皇帝出驾的车叫銮驾，
5: 金銮殿。
4: 金銮殿。
5: 像古代的马车还有哪些构件到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是可以找到他们的影子的？
9: 你要说是这个挺有趣儿，我们知道节约俩字吧？
5: 节约，
9: 生活作风勤俭节约。
5: 对，
9: 其实节约本身是一种青铜或者骨的构件，它是马龙头十字交叉皮带的时候，约束皮带的每一个绳索的交叉点有一个节约。
5: 哦，是这么来的，太有趣了啊。接下来总结齐国为我们中华文明做出的突出贡献。
12: 两周时期的齐国称得上是古代中国的一颗璀璨明珠，齐文化崇尚改革开放，追求务实创新，实行夷夏交融，主张以智取胜，这条走出去的开放发展道路，创新性思维直到今天都很有借鉴意义，可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中光彩夺目的瑰宝。
5: 我们从荆楚大地出发，一路沿着吴越来到达了齐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啊往西去，来到了九州之首。我们问一下来自河北的王院长，您给我们带来的是哪一件文物呢？
13: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燕赵之外，还有一个小国。这个小国呢，在史料记载上极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一件文物来认识这个神秘王国的风采。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卓玲。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河北省平山县的中山国都城遗址。战国时期，在燕赵两国之间呢，有一个面积不大的国家，但是却凭借着千乘之力屹立于强国之间200余年，并且还经历了灭国复国这样的曲折历程。这就是被称为战国第八雄的中山国。曹老师，欢迎您。
15: 卓玲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一提到咱们河北的中山啊，满城汉墓出土的这个长信宫灯啊和金缕玉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我很好奇，追溯到战国时期的中山国究竟是一个怎么样的国家呢？
15: 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山国呢，它是北方戎狄白狄的鲜鱼族建立的一个小国，疆域范围呢大概就相当于我们现在保定石家庄的大部分地区，还有衡水西部的县区，面积呢大概是30000平方公里。它在史书中第一次出现是在公元前的506年，在《左传》里面出现的，一直到公元前的296年灭亡，它的存在时间是210多年。但是呢，在《史记》当中关于中山国的记载非常的少。那么直到20世纪70-80年代中山王陵和都城遗址的发现，才揭开了中山国的神秘面纱。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中山王陵当中面积最大、等级最高、出土文物呢是战国墓当中最多的中山王错墓。我们来一起看看中山国都城灵寿当年的样子。你看它的城市建制已经是非常成熟，依照自然地形而建的，面积大概就是18平方公里，分成东城西城。你可以看到这边东城的宫殿区
14: 还有商业区啊，里面这个设施相对来说看起来还是比较全面的。
15: 当时灵寿都城的人口规模呢大概是在10万人左右。当时中山国整个的人口我们估算呢是在100万。那么中山王错在位的时候呢，中山国这时候已经复国60多年了，而且没有经历过大的这种战争，相对发展比较和平，中山国是达到了它的一个最鼎盛时期。
14: 那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也与中山王错有关，让我们一起走进河北博物院。今天陪我们文物溯源的是河北博物院的刘可飞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16: 您好，来我们这边请。卓玲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文物。它叫错金银四龙四凤同方案座。
14: 四龙四凤同方案座啊，那这个案是代表了它的用途吗？
16: 这个案呢就是古代人席地而坐用的小桌子，它的漆质木板已经朽掉了，只剩下底座。下面呢有4只小鹿，非常的温驯。这一只长角的它是雄鹿，这只不长角的呢是雌鹿。雌雄交错着托起一个铜圈，铜圈上站着4只神龙。神龙的翅膀啊往中间拢成一个半球，神龙的尾巴反向勾住自己头上的双脚，这样每两条龙呢尾巴套成一个圆环，从圆环当中探手出了4只振翅欲飞的凤凰鸟，龙凤呈祥，新颖独特，相得益彰的感觉。
14: 哎呦，这不光是一个好的造型设计，同时也代表了一个很美好的寓意。哦，我看到这个鹿身上这个斑点，龙上面这个龙鳞还是非常精美的。那这是用什么工艺来制作的呢？
16: 龙身上的鳞片、凤凰的羽毛、小鹿的斑点、案上的装饰性花纹都是用错金错银工艺做成的。首先在器物的表面开槽，表面啊开的口小一些，里边开宽一点，这样把金片银丝捶打进去之后，由于金属有延展性，它就镶嵌到里边了。那么外表呢用一种错石给它错磨光滑，所以叫它错金银。
14: 您看它这个整个造型比较的精致和复杂，这个是能用陶范来做到的吗？
16: 它呢其实使用了186块陶范啊，做出了78个部件，然后把这78个部件呢又焊铸 在一起，上面有60个焊接点，40个铸接点，我们看上去之后好像是天衣无缝浑然一体一样。这个小鹿呢分雄雌，阴阳和合，龙安静，凤凰飞舞，动静相宜，上下之间方圆过度，都是平衡与和谐观念的表达。
5: 短片看完，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北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蔡卓林。
17: 大家好，我今天也带来了一个问题啊，就在我们中山王错墓出土的四龙四凤铜方案座上，隐藏着一个中国最早的建筑结构的实例，您知道是什么吗？
18: 你看它的龙头的位置和上方都是有连接的，这应该就是我们在古代建筑当中的斗拱，
5: 到底对不对呢？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王院长精彩开讲。
13: 中山国是一个由白狄族鲜鱼部建立的诸侯国，因城中有山，故名中山，曾经与战国七雄争锋逐鹿。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历经三次建国，三次灭国。复国之后的中山，经过桓公、成功时的苦心经营，至王错时代，称王伐燕，达到了中山国最鼎盛的时期。错金银四龙四凤铜方案座是20世纪70年代出土于河北省平山县，是战国中山王错墓中发现的一件极为罕见的艺术瑰宝。在龙头上部和案面下部之间的这个构件，实际上就是古建筑上面的建筑要素斗拱，这个也是我国目前为止发现最早的斗拱应用的实例。中山国遗址出土的文物中，很多使用了错金银和镶嵌的工艺，这个不但使器物显得精美华丽、光彩夺目，同时也体现出中山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山雄风是慷慨悲壮的燕赵文化的重要源头，灿烂辉煌的中山国文化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5: 从四龙四凤铜方案中呢，看到了中山国先民先进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接下来又到了提问的环节了，
6: 我想请问老师，我们国家里边的木质榫卯结构最早是在什么时候出现的呢？
7: 目前的考古发现是在河姆渡文化，叫木结构的甘蓝式建筑，就是用木结构架起来高于地面的这种建筑。我们这个建筑呢是木结构的哈，然后这个墙呢夯土的，那么雨啊浇进来时间长了它不就容易塌吗？所以用通过斗拱这个构件呢，把这个檐儿啊向前挑，这样雨下来之后不就不能够直接到墙面了？所以它是有实用功能的，但是它很美呀、啊，特别到明清啊，逐渐的变成一种装饰性。所以如果我们放眼世界，那么中国的这种木结构建筑，特别是斗拱，是一绝。
5: 但是中山国本身它又是一个小国，它是如何去发展，如何去壮大呢？在夹缝当中求生存的呢？
4: 中山国呢，它本身就是白狄建立的一个政权，它拥有一支特种兵，就是骑兵部队。和其他的国家作战的过程中间，这支骑兵部队就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处在大国之中，外交非常重要，它往往采取的办法是联合一个大国对抗另外一个国家。比如说当赵国对他形成威胁的时候，他往往联合燕国和齐国。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他又有联合齐国共同的对抗燕国。这样一来呢，在外交上他又左右逢源。中山国他既有生存之道，甚至我觉得有生存的艺术。
14: 那除了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件文物，他还出土了哪些文物呢？
13: 我们在战国中山王错的墓里面发现了迄今为止最早的带有方向和比例尺的铜板的建筑平面图，从它的铜板的铸造技术以及从它的金银片的镶嵌技术来看呢，战国中山国青铜器的铸造技艺以及它的制图技术在当时都是超然卓群的。中山王族墓呢，出土了是3万多件文物，那么其中1000多件呢是精美的玉器， 玉器呢，在古人来讲，他认为通天通灵。在这些玉器中呢，其中有一部分是一些薄片状的小玉人，形象呢有儿童，有妇女。妇女的形象呢，就都是穿着方格纹的衣裙，头上梳的呢都是牛角状的发髻，就为我们研究战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的服饰文化呢，就有一个实物的例证。
8: 那么在我们湖北省博物馆馆藏里，也就是2002年考古发掘的九连墩的二号楚墓中间，我们也发现了一件三个人叠在一起的片状的这种玉器。这种玉器的装饰的技法跟中山国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我们通过研究可以明确地肯定，九连墩二号墓的女主人一定来源于中原，甚至不排除来源于中山国。我们在讲中华文明一直传承下来没有发生变化，那么支撑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基因就是文化，就是中华多元一体过程中间所形成的沁到我们血脉里面的东西。
12: 在继承先于浓厚北方文化传承基础上，中山国接收并蓄叶齐魏赵治国文化的精华，创新再造出以其别具特色的中山文化。各国能在夹缝里图存发展壮大，新生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国非常有共鸣。强烈的忧患意识、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原因。
5: 最后呢，让我们再沿着时间的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群雄逐鹿，我们见证了春秋战国时期的越王勾践剑，后里春秋训车马坑，四龙四凤同方案座，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期节目我们将品墨书秦隶，赏汉玉奇观，看锦绣中国，共同破解秦汉帝国的强盛密码。馆长来了第4集，我们再见。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着的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能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7: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5: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8: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9: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8: 他还是一名球迷。
9: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8: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9: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8: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9: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8: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9: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8: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Well,
1: I'm not sure, Alvin. Why? What are you asking for?
0: A coin.
1: You mean one of those remote things?
0: No, a 747. I don't think a pickup's gonna cut it, Alan. Ugh. As long as he's changing his means of transportation, why doesn't he drive a train?
1: A train?
0: A train wouldn't be practical, Alvin. It needs tracks, so it could only stop in certain areas.
1: But guys, I gotta tell you now, you're really missing the point.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4: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5: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6: Nice，
5: 充话费送红包，
7: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5: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2: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9: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10: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11: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12: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3: 是我回来了。
14: 老太太，我回来了。
15: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6: 爷爷爷爷，我来了。
17: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6: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8: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9: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研学、
3: 郊游、
2: 读书、
3: 团聚、
2: 加班，五一是亲朋好友把盏言欢，
3: 五一是繁花盛景一路平安，
2: 五一是坚守岗位只争朝夕，
3: 五一是不舍分秒学习充电。
2: 感谢支撑起美好假期的劳动者，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1: 步履不停的追梦人。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4: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4: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2: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8: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9: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8: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 体育一零二一。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资讯。五月三号，中超第九轮，上海海港客场1-3不敌青岛海牛。本场失利也让球队在赛季的前九轮已吞下五场败仗，成为穆斯卡特执教以来的最低谷。中超联赛第九轮战罢，上海海港与北京国安两支上赛季分别斩获联赛和杯赛冠军的球队，因近期的战绩低迷，已滑入了积分榜下游区间。今天，据重庆铜梁龙俱乐部的官方消息，球队将在5月5号中超第九轮主场迎战河南队的赛前，为黄西洋举行退役仪式。黄西洋1985年6月14号出生于重庆，司职中场，职业生涯累计出战超过400场职业联赛的比赛，曾先后效力河南、浙江、武汉卓尔、重庆当代力帆以及重庆铜梁龙等多支球队。本赛季持有亚足联 A 级教练演员证书的黄西洋已经转型进入教练组，担任重庆铜梁龙的助理教练。近日，云南玉坤俱乐部已就本轮中超对阵国安的比赛中被判点球和克莱伯遭肘击这两大争议判罚，向中足联提起了上诉。在昨晚中超第九轮比赛中，云南玉坤在主场3次落后，3次追平，最终3-3战平北京国安，而本场比赛可谓是争议不断。以上是由雷雪为您播报的体育资讯，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8: 气象1021，
10: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三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5级，阵风6-8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6级，转南风3-4级。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
5: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11: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2: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1: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转眼啊，这个五一假期已经悄然过半了，今天已经来到了5月3号北京时间的17:07。褪去了假期的第一天出行赶路的那种匆忙，也少了刚开始放假时候的那种热闹躁动啊，迎来了最好的、最松弛的、最惬意的假日时光。不知道此刻的大家哈，是游走在山野的风景当中，还是宅在家里面悠闲的放松呢？其实我说这话呢，如果您不在济南的话，完全是有可能的，因为大家可能会选择各种各样的景区和景点。但是就在我刚刚上节目的开始之前，济南的天气突然来了一个大变天。记者呢也是迅速的从济南市的气象局获悉，预计未来的3个小时啊，济南市历下区、市中区、还有淮阴区、天桥区、历城区、南山区、杞部区全部街道将会有雷阵雨，可能呢会造成雷电呀、灾害呀一些事故的发生，同时呢也伴随着7到9级的雷雨阵风。为此呢，济南市气象台在今天下午的4:10发布了雷雨大风的黄色预警信号，也请各位在路上的朋友哈注意防范。尤其是我在上节目之前特地眺望了我们山东台的大楼对面，是我们的泉城公园，在前5分钟还是风和日丽的，而且呢有2个孩子们游玩的区域，里面有很多的游船，但是呢在后5分钟突然变天之后啊，大家就基本上都开始返程了。所以说在这种拥有极端天气的情况之下，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这样的准备啊，尽量的不外出了。当然呢，看一下我们全国五一假期期间的天气地图呢，5月3号到5号我国呢大部分是降水比较少的，适合出行。华南多地呢降雨频繁，其中呢今天有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大暴雨，需要注意这个交通的安全。当然明天到后天，也就是4月4号到5号啊，我国中东部大部分的地区呢气温都是回温的，而且呢其实是要热起来了，一定要注意适时的去调整您的着装。其实早晚的温差还是非常大的。来看一下吧，在我们身边有非常多在五一期间让我们感动的事情。在5月1号的时候，湖南长沙有一家公司的00后老板用非常独特的方式来致敬劳动者。他并不是说，哎，在这一天呢，我们给我的员工们放假，因为大家都要放假休息，并没有搞特别的特殊。但是他的这种特殊化是给所有的公司的特别的岗位的人群，独一无二的特别的待遇，那就是把宿管阿姨、车间工人、还有保洁大叔、食堂的厨师啊等等所有的一线员工吧，把他们的身影投在了城市的大屏上。包装工啊，刘女士她是特地带着自己的2个女儿来到了打卡的这个现场，她看着妈妈的照片出现在了这个大屏幕的上面，哎，孩子们满眼都是骄傲，全家人都非常自豪，哎，那自豪的感觉都要溢出屏幕了。老板张先生说呀，这是给一线劳动者最该有的仪式感。同时呢这个获奖的员工呢也收到了奖状还有现金的奖励。其实真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只要你能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工作，其实也能站上 C 位的，这才是对劳动最好的致敬。我们再来看一个让人特别无奈的事儿啊，关于这个喝酒开车的事情，大家肯定都知道，我喝了酒是肯定不能开车的。但是最近呢，在广西的柳州有群众报警，哎，说这个东晋大道上啊，在这个柳州的东晋大道上，有一辆新能源汽车长时间的停在道路中间，情况不明，也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存在一定的交通安全的隐患。那么这个接到报警之后呢，辖区的派出所民警就立刻赶赴了现场去处理这个事儿。结果呢发现，哎，这辆车的驾驶人陈某身上带有浓烈的酒气，通过酒精快排初筛啊，对这陈某呢进行了检测，确认
他是涉嫌饮酒驾驶。那调取了天网公共视频还有卡口的这个照片之后啊，交警发现，哎，这辆车行驶过程中虽然开启了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但是驾驶员陈某一处于睡眠状态，哎，个人睡着了，双手呢是完全离开了方向盘，这非常非常的危险啊。随后呢，交警呢依法对陈某做出了处罚，1300元，记12分啊，扣留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你就记着，无论是开车是在什么情况下，现在很多车都有各种各样的辅助功能，如果你接触了酒精一类的东西，哪怕说你吃了个酒心糖，或者是吃了那种发酵有酒精味的水果，那尽量都不要上路啊。甚至曾经有朋友说吃过一个蛋黄派，然后呢遇到查酒驾的这个警察叔叔，吹气儿还吹不过关了。其实我们以前吃过的很多的那种蛋黄派，老式的蛋黄派里面也会含有一定的酒精。现在的很多的这种烘焙的点心啊，它是在出厂的时候是要喷上一圈那个酒精的，然后包装之后才会出厂，所以说这个饮食上要特别的注意。那不光说饮食上注意啊，五一假期期间大家出行在路上也一定要千万警惕这个药驾的风险。药驾什么意思？就是

抗癫痫的药，还有这个抗胆碱的药，这些药呢尽量哈、就是做到服药不开车，开车不服药，因为平安出行才是我们假期的第一要务嘛。

当然，难得的五一假期来到了5月3号，也希望在这个温柔的假期当中，所有的人都能卸下平日当中的忙碌和疲惫，把手机关掉，好好的慢慢的享受接下来美好的时光吧。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3: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4: 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4: 谢谢你。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3: 就意味着
1: 下班了。
2: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3: 按捺不住。
2: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3: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0: 体育一零二一。
6: 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体育资讯。北京时间5月3号，2026赛季女足甲级联赛首轮在玉溪高原足球训练基地展开，天津圣德女足迎战广东女足，双方最终1-1战平。本赛季女甲联赛共有14支球队参赛，采取赛会制分阶段进行，常规赛分3阶段展开，前8名晋级争冠组，后6名进入保级组，最终通过2阶段的争冠赛决出冠军的归属。昨天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展开小组赛 A 阶段的比拼，国乒女队和男队先后出战，双双收获开门红。孙颖莎、蒯曼、王艺迪出战的国乒女队3-0战胜了罗马尼亚队，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出战的国乒男队3-0战胜了英格兰队。再来关注2026斯诺克世锦赛半决赛，中国00后小将吴一泽在最后阶段连扳3局，以17-16逆转战胜马克艾伦晋级决赛。吴一泽也成为了继丁俊晖、赵新童之后3位闯入世锦赛决赛的中国球员，将与肖恩、莫菲争夺本届的世锦赛冠军。今天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在西安继续进行，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项目，中国组合曹艺昕、石皓月以224.8041分获得冠军，英国组合、俄罗斯组合分别获得2名、3名。以上是由雷雪为您播报的体育资讯。
0: 我们拥有假日，我们享受假日，我们读书、看报、听音乐、玩游戏、看电影，我们跳舞、 K 歌、逛街、看演出、朋友聚会，我们加班、应酬、泡吧、旅行，我们画画、写字、发呆、找人说话，我们胡思乱想，我们听广播
4: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我们快乐着。休闲假日，我们一起分享。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休闲假日的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雷雪。五一啊，各个景区各个地方都是变着花样的吸引大家去玩儿。最近我发现在我们山东有一个特别骄傲的地方，在日照刘家湾的赶海园。哎，不知道大家伙儿有没有去那儿的，肯定有，因为最近这个景区超级的火呀。从五月一号开始，日照刘家湾的赶海园启动了空投福利活动，每天啊有上千份的礼品从天而降，让五湖四海的游客在踏浪赶海之余来收获一份突如其来的滨海暖意。大概啊就是从天上准备了各种各样的礼品，然后从天上空降空投下来，而且呢每一个礼品包里面的东西好像都不太一样。哎，大人孩子们纷纷啊驻足围观，而且呢都希望这份幸运能够砸到自己的头上。拆开礼包，你会发现里面啊有印着海洋元素的特色的文创产品，承载着日照滨海的民俗风情，也有一些地道的海鲜套餐。哎，你这个赶海之余可以轻松的去品尝一下大海的馈赠，更有景区的年卡纪念币，很多很多的好礼，这些好运和回忆会一并赠予给每一位参与的朋友。欢声笑语啊回荡在万亩的滩涂之上。景区的工作人员也说了，我们每天准备100份空投的礼品，有文创，有海鲜，还有这个主打就是一个趣味沉浸式的互动啊，让大家获得满满的情绪价值。情绪价值这四个字现在真是不光是我们和朋友之间的交往需要情绪价值，景区提供的情绪价值也是超级满满。所以说呀，这个文旅主打的就是宠啊，这些景区我们山东有太多太多了，也欢迎大家如果这个假期还有这个小时间的话啊，还有这个安排的时间能够错开点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刘家湾赶海园看一看。当然啊，最近啊给大家提个醒啊，因为五一呢假期难免呢会出游在外，会住酒店，但是你住酒店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有一个地方啊是千万不能挂衣服的，挂了衣服有可能你就得好几千的赔偿，而且那个位置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在去年7月的时候，有一个客人啊入住到了贵州贵阳的一个酒店，那是因为呢他在这个酒店的消防的喷淋头上挂衣服，导致房间被淹了。可能你们住酒店的时候都会看到，在天花板上某一个位置会有一个凸出来的喷淋头，那个就是消防专用的，当你去挂衣服的时候就触发了这个警报，导致里面的家具床垫墙面，哎呀反正是能泡的都泡了。最终呢涉事的客人赔偿了酒店2000块钱。所以说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哈，你挂衣服可能这个确实是出门有一些人会买一些哎比较轻巧小巧的那种衣架自己去挂，但是你千万不要挂在这个喷淋头上。不要小看啊这小小的消防喷淋头，发生火灾的时候它会发挥非常大的作用。在2026年4月22号的时候，广西玉林玉州有一家已经关门歇业的店铺突然起火了，浓烟不断地从这个卷帘门的门缝里边冒出来，你就知道这火得有多大吧。万幸啊是这个店铺顶部的自动喷水灭火系统在起火之后及时的启动，然后把这个明火给扑灭了啊，避免了一场特别大的损失。其实这个自动的喷水灭火的系统它里面是比较复杂的，它有消防水箱还有管道喷头，这些都是连接的。那么在火灾发生的初期呢，它能够有效的去控制火灾火势的蔓延，从而大大的去降低损失。它会通过温度自行启动啊，当场景的这个环境温度达到预设值的时候，喷头的玻璃球就会破裂喷水。那你说那我挂个衣服怎么也把它给触发了呢？同时它在受到外力的时候，比如说挤压呀碰撞啊，这个喷淋头它也会喷水。所以说不仅仅说是有温度变化的时候它会破，有挤压的时候它一样也会破开。所以消防部门呢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尤其是五一十一出来玩住酒店的时候，别图一时方便，你说哎挂得挺高，哎这晾得挺干净，这糊涂事儿一做呀，那我觉得赔点钱那是简单，破坏了消防的这个设施那就大
它不应该了，我们应该一起去爱护我们的消防设施，守住安全的防线。最近呢，我还发现了一个事儿，就很多朋友说现在天气暖和了，很多的南方的水果呀，各种各样的好吃的水果呀就开始了，比如说这个榴莲季又要开始了吧，榴莲季很多朋友喜欢吃榴莲，但是你知道吗，其实榴莲也是一个就是在吃的过程中它是非常需要注意和其他食品搭配的一种水果。就是最近福建有一个女子因为食用榴莲之后饮用了白酒，引发了呼吸衰竭，送医抢救的时候他的血氧饱和度已经降到了78%，就我们这个血氧饱和度正常值是95%以上的，他已经降到78%了，就是非常的危险了。当时呢被医院诊断是叫做双硫仑反应，就是他非常的危险，这个危险性啊好比头孢配酒啊，就是你这个榴莲配酒危险性好比头孢配酒，因为它这个背后的机制其实是跟这个头孢配酒的机制是很像的。你如果说中度的中毒反应，可能你是有点心悸恶心呕吐，全身啊起这个荨麻疹，或者是头晕，那你重度反应就是呼吸痉挛或者心律失常，或者严重的时候就直接休克了。所以啊你看这个榴莲在吃的时候啊，尽量的保持前后24小时你是不喝酒的。你说啊，这个酒包括什么酒，一切跟酒精有关的，甭管它是酒还是不是酒。比如说你说所有的白酒红酒啤酒，这个咱们就肯定是不能吃的不能喝的。那包括你平时家里的料酒酒酿藿香正气水，包括你吃的酒心巧克力，这些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可能平时您没有注意过这个事儿，那可能碰巧了没有触发这个机制，但是以后啊在吃榴莲的时候，尤其是一些高风险的人群，比如说你是过敏的体质啊，肝功能不全的人啊，或者心血管有一些一定疾病的朋友，哎，吃这个榴莲前后千万别喝酒啊。尤其是你说我头天晚上刚喝了酒，我今天想吃块榴莲，那为了安全起见咱稍微的往后缓一缓，不至于啊，晚吃两天这榴莲它也不会跑了腿长了腿跑了。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需要多多注意的饮食方面的安全。也不知道大家伙今天因为5月3号的下午了，今天晚上是作何安排呢？是和朋友聚餐呢，还是在家里面合家团圆吃个饭呢？无论如何都希望大家在假期中段的时间能够好好的享受属于自己的时间。

0: 人因尔等丢了性命，尔等作何解释？
1: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2: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3: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4: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
6: 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3: 爸爸，老师说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谁是劳动者呢？
4: 劳动者就在我们身边啊，比如早出晚归的爸爸妈妈，辛勤工作的叔叔阿姨，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呐，都是这个美好社会的建设者。
3: 我明白了，天不亮就打扫城市的清洁工，坐在高空盖大楼的逃掉司机，十字路口不怕风雨的消警，还有我们学校消知识的老师，还有他们都是可爱的劳动者。
5: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劳动是这个时代最美的力量。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致敬每一位辛勤付出的劳动者。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6: 就意味着
7: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6: 按捺不住。
1: 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6: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8: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 Nice。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8: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05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

0: 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1: 体育一零二一，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体育资讯。今天中超第九轮，上海海港客场1-3不敌青岛海牛，本场失利也让球队在赛季前九轮已吞下5场败仗，成为穆斯卡特执教以来的最低谷。中超联赛第九轮战罢，上海海港与北京国安两支上赛季分别斩获联赛和杯赛冠军的球队，近期因战绩低迷已滑入积分榜的下游区间。今天2026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佳以374.40分获得金牌，陈逸文373.05分获得银牌，澳大利亚选手麦迪逊基尼获得铜牌。此前陈佳和陈逸文搭档以331.05分拿到女子双人3米板的金牌，两人五跳全程领先亚军澳大利亚组合31.11分。昨天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展开小组赛 A 阶段的比拼，国乒女队和男队先后出战，双双收获开门红。孙颖莎、蒯曼、王艺迪出战的国乒女队3-0战胜罗马尼亚队，王楚钦、林诗栋以及梁靖昆出战的国乒男队3-0战胜了英格兰队。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西甲联赛第34轮，巴萨客场2-1力克奥萨苏纳，莱万和费兰在中场前接连破门，此役过后，巴萨在积分榜上的领先优势已经扩大到14分。以上是由雷雪为您播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情况。
3: 气象1021，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河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3号早晨有雾或轻雾，半岛地区北风4-5级，阵风6-8级，减弱到3-4级，其他地区北风4级，阵风5-6级，转南风3-4级。夜间的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
1: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4: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1: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5: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从青藏高原到渤海湾，大河汤汤蜿蜒5464公里，历经4000多米的海拔落差，孕育出5000年中华文明。
6: 从水患频繁到岁岁安澜，日月流转间，黄河文化在传承中创新，治黄事业在探索中优化，流域发展在转型中提质。
5: 这里是黄河文化大会，
6: 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99位黄河文化爱好者，欢迎你们。
5: 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程穗莹教授，掌声欢迎三位老师。
6: 欢迎。
7: 转眼就到了我们黄河文化大会的第3期了。
5: 是的，
7: 所谓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天 下万物，所以特别期待选手们在今天的赛场上可以生龙活虎，可以别开生面。
8: 一部中华民族的治皇史，也是一部治国史，所以非常期待和大家在这个舞台上读懂黄河，读懂中国，加油！
9: 相信有我们所有的黄河文化达人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山川一定会更加秀美，河流更加健康，人水更和谐，生态更美好。祝福大家表现愈加精彩，谢谢。
5: 再次感谢三位老师，请三位老师点评席落座。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沿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接下来马上开始我们本期第一轮的百舸争流。
1: 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两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6: 第一题，哪一项世纪工程使长江支流、汉江与黄河最大支流渭河实现穿越秦岭的握手？以下选项中哪一个不属于西安的别称？陕西韩城地处黄河之畔，是史圣司马迁的故乡，他写就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其中哪篇文章被认为是我国第一部水利通史？
5: 先来看看在这一期黄河文化大会当中哪两位选手率先脱颖而出。江二曼房从政，掌声欢迎江二曼房从政来到舞台上，欢迎二位。
10: 欢迎
5: 房从政呢，是我们上一季齐鲁文化大会的答题正确率最高的选手，非常非常的有实力，不容小觑。也希望二位能够在我们接下来的比拼当中有一个更好的成绩。接下来，让我们马上进入泾渭分明。
1: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5道题目，抢到答题权答对即一分，答错对方即一分，率先获得3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5: 二位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有没有什么要对对方说的？
10: 无论输赢都是人生的小插曲，就像九曲黄河终究流入大海，我也希望您在失利的时候也不要太伤心。
11: 今天我就要直取定军。
5: 二位请听题。
6: 第一题，根据以下3条线索说出一位黄河流域近现代名人。线索一，做什么工作都是为党工作，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线索二，毛主席评价他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哦吼，彭正先抢到了这道题，请您作答。
11: 哎呦啊，这个我应该有印象，这篇是出自毛选里面的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应该是
5: 我们要答的是
6: 名人，个人现代名人。
5: 倒计时5 4 3 2 1。
10: 这题我会啊，张思德。
11: 那个我也知道的，因为前段时间也在读毛选吧，但是抢完之后我脑子就一片空白，在这个题上没答出来，关键那个题我都原谅不了自己了。
6: 毛主席评价他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张思德。
5: 场上比分1-0。接下来请二位继续听题。文心，
6: 第二题来了，是一道美食题，先看大题。
12: 济南南部山区地处暖温带，谷子、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蓬勃生长。
13: 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里独特的气候也让美味从这里诞生。
12: 在这里许多杂粮的美食被勤劳的人们制作而出。

0: 十足啊，这个酱料太好吃了，Q 弹，有嚼劲，就着蒜更好吃哦。这粉呢，我已经替大家品尝完毕了，接下来我的问题来喽，请问这碗来自北方的米粉是由以下哪种谷物制作的呢 ？A. 玉米 ，B. 高粱 ，C. 小米，请抢答。请抢答，
1: 二班抢到了这道题。
2: 这道题有 A、B、C 三个选项，是玉米、高粱、小米。我先一个想，首先高粱，因为我之前在3年前回老家种过两亩地，所以我对谷物、农作物有一个基本的了解。还有就是我平时做饭比较多，所以我对这些还是比较熟的。哦
3: 自己都做还做饭哈、
2: 啊，我也不是只会写诗的。这碗面它是黄色的，然后这个红高粱肯定不是。其实玉米和小米这两个选项我有点犹豫，因为他们俩确实都这么黄，都可以做成面条。但是我的直觉觉得玉米的味道可能不大对，可能不是很对味儿，所以这道题我相信我自己的直觉，那我就选 C 小米。
1: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小米回答正确。
3: 好，那接下来两道题目过后，场上的比分也发生了变化，二曼2-0领先房从众，现场已经来到了赛点。二曼如果再答对一道题，他就直接晋级了，最早是要直取定军山的。此时此刻，房从众，
4: 我现在想把马前泡的水收回去。
3: 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 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治理过黄河的著名人物。线索一：派出昆仑五色流，一只黄牛。
5: 那王安石的那个诗词我非常熟悉，一听到那一首诗的前几个字，我就立刻反应过来了，就抢到了。
3: 吓了二曼一跳。
4: 这个我是真知道，这个就是我们著名的主导变法的一个丞相，叫王安石，然后他就写过这首诗。他当时还有很多变法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农田水利法啦，也是有利于河道疏通或者是修建水利工程的这种。所以我的答案就是王安石。
1: 没错，一只黄鹄贯中州，吹沙走浪几千里，转侧乌驴无处求。线索二，他为我国人民试图以机械力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开了先河。线索三，他在北宋时期制定了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农田水利法。所以正确答案是王安石。回答正确。
3: 三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二曼2-1房从政，请各位继续听题。文心，
1: 第四道题是一道文物题，我们先看大题。嘉峪关魏晋墓出土的彩绘异史图，客观真实地记录了距今1600多年前这一地区的游弋情形，被认为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快递小哥的形象资料。请大家仔细看，信使和马匹都栩栩如生，但唯独信使没有嘴巴。请问这其中最有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A. 为了表明信使为追求速度废寝忘食。 B. 为了表明驿传具有极高的保密性。 C. 为了表明信使为番外人，语言不通。请抢答。从政抢到了这道题，请作答。
4: 因为这个信使问题呢，它是从这个秦或者是汉以来就一直就是每个地方设一个驿站或者这种通信中心，来构建全国的类似于现在邮政的一种网络。到了清朝的时候，雍正皇帝设军机处，对于这种邮驿的东西要就是精与密，所以说我猜测它是如果传递的是国情军机大事的话，就要要求保密。我的选择是 B。
3: 好，如果房从政答对，把自己跟二曼拉回到同一水平线上，如果答错的话，二曼将会直接晋级。二曼，你对于他这个答案你认同吗？
2: 因为这道题的答案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我来选的话，其实 我刚刚也是想猜 B， 但是我现在手里还

0: 两分，所以我可能不能赌这个。
1: 不能赌一个自己不确定的题目。
0: 是，有赛点了。三点在我这儿，但是我没有稳，我想着说，哎，我拼一把，我碾压他怎么样，结果答错了，然后我就想着一定要稳，所以不确定的一定是不能拍。
1: 小小年纪稳如泰山。先来看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文心，
2: 正确答案就是 B， 回答正确。
1: 王崇正在这一轮继续拿到一分，目前场上比分2-2。本轮泾渭分明，最后一道题，二位请听题。文心，
2: 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一种精神。线索一，左权将军是该精神的。左权将军是该精神的。左权将军是该精神的。二万抢到了，
0: 请
2: 答题。
0: 最后一题我就一定要抢，然后我一想，我要一说他肯定拍的比我还快，然后可能第一题那个线索还没出来他就开始抢的，有可能我还没听清他就开始抢的，所以我就想不能说。
3: 其实我的策略也是抢，如果我知道抢的情况，我肯定在比他抢得更快，时机要把握在自己手里面嘛。
0: 拍这天我看了他一会儿，我就觉得他看起来也想抢，然后我就想着这个线索不管出了多少，我一定要把这题给拍了。
2: 二万抢到了，请答题。
0: 好像是太行精神吗？
1: 如果二万这道题目答对，他将会直接晋级。
2: 线索二，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松郎上战场。线索三，9000将士进歙县，300000大军出太行，就是太行精神，回答正确。
1: 掌声恭喜，向二万获得本轮比赛的胜利，比分3-2，恭喜。我们也请二万去到备战间等待接下来的比赛。
3: 经过这几期的比拼嘛，我觉得对我自己的实力和场上选手的实力有一定的了解，我觉得我实力还是可以，这一次也没有气馁，因为我心态也特别好，接下来会认真备战。
1: 接下来进入下一轮的百舸争流，请听题。文心，
2: 请问以下杜甫的三首写水的诗句，哪一句中的水指的是黄河？下列哪部作品描述的景象能够和《清明上河图》相互印证，有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之说呢？黄河源头之一的卡日曲，在藏语的意思是一条带颜色的小河，请问卡日曲是指什么颜色的河流呢？
1: 好的，我们本轮三道题目都已经答完了，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两位选手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张涛，欢迎二位来到舞台上，欢迎。好像是据说一天不答题手上就痒痒，而且答题答得非常的厉害，这个怎么能证明一下呢？给我们
4: 在学习强国上，大概去年底的时候通关大概有2300多道题。
1: 2300多道、
4: 对对对，
1: 也就是说2000多道题一道没错，并且每道题目其实是有几十秒的时间的，
4: 它是那个有一次可以复活的机会。
1: 看看啊，
2: 厉害，
1: 看看这个截图，凌晨1:53答完的，这个熬夜答的题是不是？
4: 对，因为题量比较大，通关一次大概需要得150分钟左右吧。
1: 能不能现场给我们，就是现场让我们看看你的答题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吧，让我感受一下。挑战答题，来，准备，王东烈。答错离场，答对继续啊。一般情况下大型客机要使用应急撤离的时要使用第一次国际性的两道。40年9月创办的什么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以安自然好，确挺快。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陈让毛泽东发表一本与原本。我前段时间王维田园乐花落家童未扫棒的。 国家综合消防救援队专职啊，不得，漂亮，道路上发生交通事故当然对，这个应该是正确的啊。苏州历史悠久啊，胡子楚王还在这，漂亮，苏全当军啊，选漂亮。
2: 都没读完，就是答出来。

恭喜东丽答对了70道题。已经答对80道了，84、85题。

0: 99道。
1: 加油，董力大哥。
0: 100道。
1: 啊、哦，真的太棒了！
2: 到底哪道题能阻挡王东力的学习强国通关之路呢？

0: 爱了。
1: 好，这个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啊，可以了，可以了啊，厉不厉害？啊，然后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学习强国，然后挑战一下上面的答题哈，看看你们能答对几道，加油加油！来，
0: 张超，自我介绍一下吧。
2: 大家好，三位老师好，我叫张超，来自于美丽的天鹅之城三门峡。我生于黄河边，长于黄河畔，现在是黄河上的一名预警人。我们龙门水文站呢，又被称作是悬崖上的水文站，地处晋陕峡谷的最末端。我在龙门水文站进行水情信息的监测任务，黄河的水位、流量、含沙量，还有周围的降雨等等。其实我是一名黄三代，我的爷爷呢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因病牺牲在了工作岗位上，我的父亲呢则是从事黄河水文测量工作有30余年，他呢也有幸被评为我们黄河水利委员会的第一届治黄劳模。我一定要向我的父辈们看齐，一定要把黄河水文这份事业做实做细做好。
0: 谢谢，谢谢张超。
1: 也希望张超和王东立在接下来能有一个更好的比赛状态。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本期泾渭分明。想问一下二位，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
3: 我今天是穿着警服来的，这身警服对于我来说就是一身战甲，所以说我想对他说，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1: 好，
2: 我既然出自龙门水文站，那么我一定可以一跃龙门，一战到底。
1: 好，文心，请出题。
0: 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处黄河水利工程。线索一，鬼斧神工天作险，人工。
1: 哦，
0: 人工。我还没有说完，张超就抢答了。
2: 文心老师的线索一，我可以接着说完。
1: 是什么？
2: 鬼斧神工天作险，人工民斧险为宜。三门峡上英雄汉，动地惊天大史诗。这是郭沫若老师参观三门峡水利枢纽的时候留下的一首诗，来形容三门峡大坝的雄伟壮观。
1: 所以这道题你的答案是
2: 三门峡大坝或者三门峡水利枢纽。
0: 线索一，没错。线索二，万里黄河第一坝。线索三，鬼门、神门、人门。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三门峡水利枢纽，或称三门峡水电站。祝贺张超。
1: 场上比分1-0。
4: 三门峡呢，我也去过多次。万里黄河第一坝，是因为它在所有的大坝里面，它建造的时间是最早的，
2: 是1957年开始建造的，
4: 到1961年，
2: 开始交付。
4: 哎，60年底基本上建成，61年交付使用。所以经过多年的摸索，三门峡大坝一方面来拦阻上面的泥沙，另一方面又排洪的、排沙的，找到了一条我们中国式的。建在这种含沙量比较大的大型水利枢纽的建设的经验，因为有了三门峡。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6: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7: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6: 他还是一名球迷。
7: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6: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7: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6: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7: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6: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7: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6: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8: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9: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8: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0: 王动力刚才说的四大石窟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是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中国石刻艺术的最高峰，位于中国各大石窟之首，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C。
11: 场上比分来到了2-0。如果张超再答对一题，或者你再答错一题，张超就获得本轮的胜利。
12: 我一般是比较慢热的啊，所以说当时还不是，不是太在意，但是已经开始紧张了。
10: 接下来一道题是一道邮票题。邮票素有国家名片之称，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发行与水相关的邮票共300余枚，于方寸之间记录着中国水利发展的成绩。主持人小龙手中拿的是中国邮政为展现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壮丽景色，于2015年8月23号发行的黄河特种邮票，共9枚。那以下邮票哪一张表现的是黄河流经宁夏、内蒙古、陕西地区的风景呢？请作答。请作答。王东立，请作答。
12: 那个时候就觉得，哎，第三道题无论如何我都要去抢一下，试一试。
13: 塞上江南这张应该是宁夏，河套琼野这张应该是内蒙古，壶口金湾这个应该是在山西和陕西的交界，这个就应该是陕西的。水环山径应该是山西的。
11: 哪一张？
13: 那就是河套琼野。
11: 好，如果王东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张超直接获胜；如果王东立这道题目回答正确，还有机会。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10: 本题的答案就是第4幅图，河套琼野。
11: 场上的比分2-1。下一题，请准备好，文心，请出题。
10: 2019年9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保障黄河长久安澜的牛鼻子是什么？ A. 水沙关系调节。 B. 人地关系调节。 C. 水土关系调节。请抢答。
13: 应该是 A. 水沙关系调节。
3: 因为黄河的含沙量太高了，许多在别的河流能够正常使用的设备来到黄河可能就不能正常使用，或者使用受到非常大的限制。所以说黄河治理最重要的就是水沙关系的调节。
14: 哦，原来如此。
15: 党委，我实在是不好意思对别人说我是一个三门峡人。
1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水沙关系调节。恭喜张超答对了。
11: 恭喜张超3-1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恭喜。
13: 我想再说一句，我的字典里没有失败。我要说，兴安民警多柴郡，卷土重来，必须的。
11: 好，两轮比赛已经完毕，马上进入下一轮白葛争流。
10: 第一题，请问李世民以人为镜指的是以下哪个名人？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请问狭义的西口是指以下哪个关口？请问以下哪座炎黄城市不是以人名命的？
11: 那么这一轮谁会胜出，请看大屏幕。王凯佳，阿佳，鲁婷，哇，阿佳连续两期又登上了舞台，欢迎二位。
16: 天上有多少变幻莫测的云朵，地上就有多少故事的石头。我是鲁婷，在内蒙古乌海市海南区美术馆工作。业余时间呢，我喜欢做黄河石彩绘，就是在黄河石上讲故事。我的家乡是乌海，是在巍巍阴山和奔流的黄河激烈碰撞后形成的大大几字湾上，素有黄河明珠之美誉。这个地方呢，也是黄河从宁夏进入内蒙古的第一站，叫黄河西行客栈。黄河呢，在我们每一个人心目中呢，都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母亲河文化广博而厚重，它就像妈妈一样，给予我们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享受。这些石头呢，都来源于我们的母亲河，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远古时期的记忆，它们也是大自然一个无声的缩影，体现着大自然最质朴的灵性生命，至善至柔，刚柔相济，自强不息，生生不息。其实画黄河石，感觉呢，你并不是在完成一个创作，更多的是聆听，石头诉说它永恒的生命情怀，表达它的过程呢，就是一个不断地认识你自己的一个过程。千年以后，我不知道我们人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但是我觉得这些石头还是它原本的样子。也许我画的这个东西已经早已经看不到了，已经被风雨洗礼的都什么都没有了，但是石头还是它原有的样子。
11: 欢迎武军老师。
10: 今天阿佳再次来到我们现场，而且是连续两期都站在了我们的黄河文化大会的舞台上。哦呦，
17: 完全就是因为我的腿没有他。
18: 答案就是 B。
11: 恭喜阿佳。
18: 我很期待，我也很紧张。那上一次我介绍了我自己的故事，那接下来我希望更多的可以把我所知道的大陆的故事呢介绍给大家知道。
11: 好的，也希望两位在这上面能够亦敌亦友，给我们奉上一场精彩的比赛。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下一轮的泾渭分明。有什么要对对方讲？
19: 愿我乘风，愿你踏浪，让我们一起努力。
18: 鲁婷老师，竟然我能够第二次来到台上，你就知道我认识的大陆比你想象的更多。所以接下来出于对你的尊重，我会全力以赴。
11: 好嘞，二位请听题。
10: 在黄河流域分布着众多少数民族，保安族便是其中之一。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和服饰。在舞台中央的这个道具呢，就是由山东淄博非遗传承人王芝打造的一套软陶民族娃娃，请从中挑出保安族娃娃。 请抢答。
20: 哦，
21: 我吗？
20: 对，
21: 我有点后悔，手快。就是那么多个选一个是吧？
20: 对，这是我们56个民族的各个民族的民族服饰，所以选一个，你觉得哪个是保安族？
21: 这个真的没办法，加油！这个就是看演员了、啊，
17: 就是因为它难度大，所以没有什么好考虑的。再加上我也不是研究民族的啊，所以我想说，那不如就选一个自己最喜欢的，
21: 就他吧。
20: 就他。
21: 服饰还有一点周族姑娘的味道，阿里山的姑娘就是周族，就是他吧。
10: 你刚刚放狠话了，说自己了解的比大家想象的要多。
21: 竟然我能够第二次来到台上，你就知道我认识的大陆比你想象的更多。
22: 比你想象的更多。
21: 也没有那么多。
10: 那我们就有请上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芝老师为我们一起解答答案好吗？
20: 好的，来，
10: 有请
20: 王芝老师。
21: 哇哦，哎呀，老师好有气质。
20: 欢迎您，王芝老师。
23: 讲述中国故事，传承泥塑文化。大家好，我叫王芝，是阮陶泥塑艺术的传承人。
20: 我觉得此时此刻我可以给鲁婷一个机会，如果让你选的话，你觉得哪一个是保安族？
24: 其实咱们中国56个民族的这个服饰各有各的样子，但是它有很多民族它都是非常相似的。因为保安族在我印象里面，它的服饰跟蒙古族的服饰都特别的像。我刚看了这里面所有的这个帽子和围巾的这个服饰，我看到了一个绿色的，我就看到这里了，我不知道选的对不对。
20: 王芝老师，哪一个是保安族？
23: 鲁婷老师答对了。
15: 这道题换我来肯定答不对。
23: 我也不太行。
20: 哦，你看，保安族。
21: 那我想知道我刚刚选的是什么族？
23: 这个是拉祜族。
21: 拉祜族。啊，那我今天认识他了。
20: 我们汉族的在哪里？
21: 哎，汉族的我们总该知道吧？
20: 对，不知
21: 汉族是不是？
20: 是不是是他吗？
23: 是的，
20: 是的，是的，是的。
21: 吓了我一跳。
23: 其实汉服是汉族的一个很主要的服饰特征，我们就给他穿了一个小汉服的造型。都是纯手工捏制出来，烤制，高温定型以后啊，上面有一些花纹是手绘上去的。我们都在说好客山东，好品山东，将我们的非遗走出去，也是我们所期盼的。今天呢，带着这份期待，也给三位老师做了一份很特别的礼物。
20: 我们可以请三位老师来到舞台上。
25: 哦，俩男娃娃，
21: 风仔
25: 娃娃肯定是
20: 来。
10: 这么神秘干什么？
20: 这么神秘，三个泥塑娃娃，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泥塑娃娃。
10: 这是
20: 陈老师，
10: 这是陈老师吗？
20: 送给您，陈老师。
25: 不要这么帅吗？哎呦。
20: 这个像吗？
21: 大有了，
10: 像。
20: 你们觉得这个像？这个更像，好吗？这个就是立波老师，是吧？
21: 来，在讲学的。
2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杨宇老师，看看像不像？来，怎么样？
10: 是杨宇老师
20: 手势，
10: 这个手势，
26: 经典手势，
20: 经典手势，
25: 对。果然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啊，博大精深啊，看来每一门手艺里都有很深的功夫。
20: 是的，
25: 谢谢王芝老师，非常感谢你，
23: 感谢你能喜欢。
20: 谢谢
25: 太喜欢了，
23: 谢谢，好好珍藏。
20: 谢谢，我们也再次感谢王芝老师啊，谢谢您，谢谢，
23: 谢谢
20: 谢谢。好的，这一道题目过后，阿佳抢到了答题权，但是没有回答正确，恭喜鲁婷，1-0。
10: 接下来呢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古代官员的名字。线索一，人们常比喻他笑比黄河清。线索二，相传他的阴阳镜掉落黄河水中，形成如今开封的一个湖泊。阿佳率先抢到了答题权。
21: 线索我觉得很明显了，阴阳就可以联想到一个古代的大家都知道的官员，日审阳，夜审阴，开封最知名的官员包青天。
0: 线索三，民间歌颂他铁面无私辨忠奸，所以恭喜阿佳，正确答案就是包拯包公。下列哪句家训名言出自诫子书？
1: A，
0: 回答正确。
20: 赛点已经产生，比赛已经快要分出胜负了。
0: 请问“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是出自哪部著作？请抢答。
1: 我选 B 吧。
0: 回答正确。
2: 来自宝岛的帅女生阿佳，凭借着经验优势，最终战胜了淡定沉稳的黄河石彩绘创作者鲁平，将与黄三代张超和天才诗人江二丹共同进入到鱼跃龙门环节。
0: 我们本期的鱼跃龙门环节就是围绕百家说水出题，三位老师给出上句，三位选手听指令抢答下句，率先获得五分的选手晋级最后黄河入海环节。
25: 水急而鱼惧，请抢答。
4: 木茂而鸟急，
25: 恭喜你答对了。君子如水，随方救援，请抢答。
4: 不怕胆，
25: 正确。
4: 水之积也不厚，抢答。
5: 则大周也无力，
4: 正确。
20: 恭喜二曼再得一分，3-0。
25: 水出于山而走于海，请抢答。
5: 水非雾山而遇海也，
25: 回答正确。
20: 4-0。二曼再抢到一题并且答对，那么他将会成为本轮鱼跃龙门的获胜者。二曼究竟能否成功呢？接下来，
4: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请抢答。
5: 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4: 正确。
2: 鱼跃龙门环节中，年龄最小的江二丹凭借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策略拿下五分，成功突围，将和上期擂主朱泽宇一决高下。
20: 两位来到了我们本期黄河文化大会的最终对决的舞台上，泽云觉得你的对手怎么样？
5: 非常的厉害，不仅非常有灵气，写诗的时候文章如泉涌，而且在答题上也非常的敏捷，非常值得敬佩的对手。
0: 那哪里不如你呢？给我们讲一讲。
5: 年龄不如我。
22: 年龄不如我。
5: 很谦虚。
20: 你有信心战胜他吗？
5: 那还是要给自己一点信心吧。有
20: 信心是吧？二曼在前两期的时候应该也关注过泽云在舞台上的表现，对不对？
5: 对，非常厉害，非常恐怖，我害怕。
20: 非常恐怖？是因为他总考古所以你会觉得很恐怖吗？
5: 倒也不是，是因为觉得他答题非常猛。
20: 非常猛。
5: 嗯，
20: 好，马上开启本期最后一轮黄河入海。
2: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0: 首先有请二曼选择自己要点亮的第一个省区。
5: 我就随便选一个吧，我先去山西看一看。
0: 山西，
20: 请听题。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是指位于山西的哪座名山？
5: 五台山。
20: 恭喜江二曼回答正确，请继续听题。唯一一个代表山西参加北京冬奥会夺得单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碍技巧银牌以及大跳台金牌，成为中国首个单板滑雪冬奥冠军的运动员，他的名字是？
5: 这个我熟，因为今年的冬奥会我全部都看了，他是苏翊鸣。
20: 恭喜江二曼点亮山西省地图。接下来请你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5: 我点一个山东吧，我老家。
20: 山东，请听题。请问黄河入海口 位于山东省的哪座城市？
24: 东营。
20: 恭喜，回答正确。山东，第二题，京杭大运河和黄河在山东哪个地级市交汇？
24: 这个我记得去年回老家的时候去过，应该是聊城。
20: 聊城。
24: 嗯，
20: 恭喜江二曼回答正确，点亮山东省地图。那接下来时间，二曼请继续选择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24: 我再随便选一个，那我离这个姐姐近点，我选青海。
20: 青海，请站上青海省地图。请听题，请问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名字是什么？
24: 青藏铁路。
20: 恭喜江二曼回答正确。能否连下三城，就看你下一题答得怎么样了。请问唐代以来，中原内地去往青海、西藏的必经之路，别称丝绸南路的是哪条古道？倒计时，五、四、三、二、一。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唐蕃古道。对不起，江二曼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朱泽云点亮青海省地图。请江二曼回到起点，答题权转换。
24: 朱泽云，你想选择哪一个省区？
19: 选甘肃。
24: 请听题，唐玄奘西天取经归来，途经天水，恰遇渭水暴涨，渡河时洪水浸湿了经卷，晒经之处在哪里？请回答。
19: 圣经寺。
24: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被誉为敦煌女儿的是哪位国家勋章获得者？
19: 啊，这是我的偶像樊锦诗先生。
24: 回答正确，恭喜朱泽云点亮甘肃省。
20: 请继续选择
24: 宁夏。
20: 宁夏回族自治区。
24: 请听题，宁夏人民创造的被联合国授予全球环保500+荣誉称号的治沙方法叫什么？
19: 应该是草方格法。
24: 回答正确，恭喜朱泽云。请听第二题，毛泽东曾在词中吟诵：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该词是在哪一著名山脉所作？
19: 六盘山。
24: 回答正确。
20: 好的，恭喜朱泽云点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图，比分反超3-2。朱泽云，请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
24: 四川吧。朱泽云，请听题，北宋前期在四川地区出现的世界上最早使用的纸币是什么？请作答。
19: 交子会子，所以北宋的是交子。
24: 回答正确。请听第二题，形容对妻子很畏惧，在妻子面前言听计从的男人，在四川方言词语叫什么？
19: 耙耳朵。是这么喊吗？
24: 我听现场很多人都在笑了，看了有很多耙耳朵。
20: 你旁边可能就站着一个。恭喜朱泽云回答正确，点亮四川省地图。
24: 恭喜。
20: 刚刚还在2-0的战况，转瞬之间朱泽云就已经以4-2领先了。那朱泽云能否成为我们这一季黄河文化大会当中首位首擂成功的擂主，下一个省份就尤其的重要。江二曼还能否有机会再登上我们炎黄九省区的地图呢？请朱泽云继续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9: 我选一个我们考古的重镇陕西。
24: 请听第一题，陕西地区在古代被称为三秦大地，请问三秦最早是由哪位历史人物划定的？请作答。
1: 住了，一下三秦是什么？就是谁提出来的？一下子想不起来，啊，非常非常紧张。
19: 烽烟望三
20: 秦。五。
19: 项羽。
24: 回答正确。
0: 请听第二题。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全力当好现代农业国家队，持续引领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现代化发展的是哪一示范区？请作答。
20: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0: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杨凌示范区。
20: 所以朱泽云没有点亮陕西省的地图，恭喜江二曼再次获得一轮机会点亮陕西省地图，答题权转换。目前场上的比分4-3，江二曼你的每一步都需要走得非常谨慎，因为你答错任意一道题，你的对手将会守擂成功，成为本期的擂主。所以江二曼谨慎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24: 嗯，我先去内蒙古吧，因为我去过，而且也挺喜欢的。
20: 好，江二曼请听题。为新中国的建立建设做出突出贡献的，被誉为红色之子的是哪位蒙古族领导人？倒计时，五、四、三、二、一。
24: 记不起来了。
20: 这道题的答案就是乌兰夫。步步登高，稳如泰山。恭喜朱泽云守擂成功，点亮五个省区地图，成为我们黄河文化大会首位守擂成功的擂主。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本节目由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再见，
24: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赛事直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CBA 季后赛12进8的第三场比赛，也是决胜局的比赛，山东高速男篮主场对阵辽宁本钢队的比赛。那么这场比赛呢，两支球队谁能够如愿取胜，那就将进入到联赛的前八名，继续开启季后赛的征程。而落后输球的那支球队也将彻底告别 CBA 季后赛的舞台。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山东高速男篮最终是在客场艰难的从客场带回了一场胜利，也是将比赛的悬念留到最后。而很多的球迷对于山东男篮上一场比赛的一个表现的缩影吧，可能就是陶翰林啊在中场时的那一句，如果再不赢我就退役。这确实也是一位老将对于山东男篮最后的奉献。当然我们也期待着今天陶翰林依旧有出色的发挥，当然除此之外，山东高速男篮的其他队员也能够站出来，继续去捍卫主场，继续带着山东高速继续走下去。山东男篮队的队长高诗岩上一场比赛也是伤愈复出啊，其实也不能说伤愈复出吧，带伤坐镇并且帮助球队取得了胜利。今天也是继续出现在首发名单当中。跳球这边是莫兰德和克里斯，辽宁本钢率先获得了进攻的机会。辽宁队这边赵继伟、哈维、富豪、莫兰德，这边富豪的抛投打成2-0。山东队这边呢是高诗岩、陶翰林、克里斯、珀塞尔还有陈林坚，好球！山东队这边陈林坚回应一记中投，2-2。这节比赛打了半分钟，两队都完成了得分。莫兰德跟赵继伟做一个掩护，赵继伟突到篮下之后，迎着陶翰林的上篮不中，克里斯收下篮板，山东队反击，陈林坚追身的三分出手，好球！陈林坚。这场比赛开场之后手感热得发烫啊，连得5分。看防守端，赵继伟连续借掩护，撤步的中投没有，篮板球陶翰林保护下来，给到克里斯，克里斯再给陈林坚借掩护，陈林坚撤步3分再来，这球投的稍微有点勉强，抢篮板的时候陶翰林的一次犯规，这样第一节比赛8分49秒，山东队的第一次犯规来自于陶翰林篮下的篮板球的拼抢犯规，山东高速男篮5-2暂时领先。第一节比赛还有8分44秒的时间，边守旗给赵继伟，这球险些被断，高诗岩贴得很紧，掩护之后再给回来陈林坚，山东队的2-3联防，这球边守旗突到篮下之后的上篮得分，5-4。看一看山东队的进攻，高诗岩高位给到珀塞尔，这球珀塞尔没拿稳，回肠违例，球权重新给到辽宁本钢队。第一节比赛8分18秒的时间，看一看山东队的防守，辽宁本钢队的前场球，赵继伟无球端的又一次犯规，山东男篮第一节比赛的第二次犯规，辽篮的前场的边线球，莫兰德弧顶再给到赵继伟，接莫兰德的掩护，底角富豪再给莫兰德，三分线外哈维扑进去，再给莫兰德打了好耐心呀，但这个球24秒违例了，没问题，山东队成功的防守，5-4依然是暂时领先，这球没问题，慢镜头显示
这一下确实是24秒违例，邓亮的手球还没有离手。看山东队的进攻，陈林坚、胡顶再给到唐汉林，唐汉林突进去，这一下是被一号旗断掉，但是好在球拿回来，篮下唐汉林闪转腾挪完成得分，漂亮。这球克里斯打得很无私，高时延断回来之后，克里斯立刻把球给到了唐汉林。霍塞尔争球漂亮，这球霍塞尔在防守端呢很聪明，一个撤凳子之后，哈维的重心直接丢掉，重心没了之后，哈维躺在地上，珀塞尔是直接上前进行了扑抢，扑抢的过程当中，裁判员是给到了争球。今天山东队上来之后的拼劲很足，已经完成了两次抢断了。哎，这个球的传球有点随意，被断掉，辽宁队的反击。燕守奇上篮不中，莫兰德完成了补篮，7-6，山东队暂时领先一分。第一节比赛7分05秒的时间，珀塞尔面对燕守奇，运球过半场，唐汉林高位的掩护，珀塞尔突进去造犯规，造成了燕守奇的犯规。这样珀塞尔站上罚球线执行两次罚球。第一节比赛6分49秒，山东队7-6，1分的优势。珀塞尔的罚球一罚命中，这样2分的优势，8-6。还有一次罚球，看一看珀塞尔的罚球，珀塞尔第二罚也中。这个赛季呢，珀塞尔的常规赛的数据是场均17分，但到了季后赛场均21分，尤其是上一场比赛的表现也是相当不错。无球端哈维，这球兜出来的三分命中，9-9。第一节比赛6分半的时间，两队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克里斯再给低位唐汉林，这球给的稍微大了一点点，但是身后富豪的犯规，裁判员观察的很细。这样辽宁本钢队全队累计两次犯规了，山东队两次犯规。山东男篮的底线球，给到珀塞尔，珀塞尔底角的三分直接出手，可惜没中，莫兰德收下篮板。张学伟，珀塞尔在防，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富豪外线的三分出手不中，篮板球高时延收下。第一时间莫兰德完成了一次抢断，张学伟拿球之后重新组织给到哈维，哈维三分出手不中。这球看裁判员球权给到山东队，这段时间山东队有点忙中出错。这个球呢，好在是克里斯一直很积极的拼抢，和莫兰德一直在纠缠。莫兰德在出界的时候啊，这球是球还是卡在了手和腿之间。而比较不幸的是啊，这个最终落地的时候踩到了球上，但幸运的是没有出现伤病。克里斯三分线外面对莫兰德没有太好的机会，持球来到右侧对抗，翻身的跳投没有，篮板球富豪拿到。这场比赛两队的防守的侵略性都很足，裁判给的尺度也比较宽松。莫兰德手里手给到哈维，哈维再借莫兰德的掩护分球，这球被克里斯破坏，球权给到山东队。第一节比赛5分22秒的时间，两队还是9-9。这段时间山东队也是出现了一小段得分荒，看一看谁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率先完成得分。
陈林坚来发这个后场的边线球，这球给到了高诗岩的进攻犯规。赵继伟呢防的也很积极啊，身体对抗给的很足，高诗岩这一把推开了赵继伟，被裁判直接看到。

高晨上一场比赛也是打出了非常不错的表现，15+10，15分，10个助攻，同时还有5个篮板。山东队这边做出调整，换下了珀塞尔，换下了陈林坚，换上了谢志杰和约翰逊。哈维突进去之后打板助攻莫兰德，完成2分，9-11，山东队落后2分。第一节比赛5分08秒的时间，谢志杰运球过半场之后，面对的是哈维的防守，给到约翰逊，约翰逊分出来，克里斯的3分没有，篮板球赵继伟保护下来，继续打莫兰德的掩护，这球赵继伟传得很写意，但是这球直接是传到了约翰逊手里，约翰逊闲庭信步的扣篮2分，11平。辽阳队迅速把球交到前场，这边哈维借掩护再来3分，没有，篮板克里斯收下，11平。看山东队这次的进攻，约翰逊右路急停造犯规，可惜这球在篮筐上颠了2下之后没能命中，这样的话约翰逊2次罚球。第一节比赛4分18秒的时间，看一看约翰逊的罚球。可以说约翰逊像上场之后也是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在防守端利用自己的臂展完成抢断，在进攻端呢利用自己的突破能力造犯规站上罚球线。严守奇2次犯规了，约翰逊2罚全中，这样13-11，山东队2分的优势。第一节比赛4分18秒的时间，辽阳队这边换上了威尔斯，威尔斯季后赛的表现并不是特别好，场均只有5.5分，常规赛是14.3分，所以对于山东男篮来说也是需要严加的防范。严守奇面对高诗岩的防守，运球过半场之后还是莫兰德高位的掩护，这次没有走掩护一侧，给到莫兰德弧顶，莫兰德面对克里斯罚球线附近，连续的背身转身没有太好的机会，这球莫兰德脑后长眼想给到威尔斯，结果球传的球速太快，而且传到了威尔斯的身后。同时辽宁队再做调整，换下了严守奇，严守奇的2次犯规会是辽宁队防守端的一个隐患。看山东队这边谢志杰克里斯3分线外，右侧给到弧顶唐汉林，再给到左侧的高诗岩，再给克里斯弧顶处，克里斯持球1打2，还是把球拿回来，高诗岩弧顶的3分，好球，高诗岩3分命中。上一场比赛呢，高诗岩其实开场阶段吧，前2个3分投的还不错，但是随后呢命中率有所下降，今天也是全场比赛第一次出手命中3分。莫兰德给到威尔斯的反跑，威尔斯2分打成，16-13，山东男篮暂时领先3分。第一节比赛3分05秒的时间，这边约翰逊假动作之后再自己来，漂亮。约翰逊其实在季后赛打得非常的高效，命中率能达到70%，已经得到6分了。这边威尔斯直接被唐汉林冒掉，这个球裁判给了陶汉林犯规。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问题呀，这球很干净的一次正面的封盖啊。这样陶汉林2次犯规，也是被换下调整，换上了琼斯，换下克里斯。看一看第一节比赛还有2分49秒的时间，辽宁队这边换上了李晓旭，威尔斯的罚球一罚命中，

18-15，山东队三分的优势。第一节比赛2分46秒，谢志杰在找约翰逊，约翰逊利用郭凯的掩护，面对莫兰德小打大，没有太好的机会给到琼斯。琼斯连续的转身，再给约翰逊8秒的进攻时间。外线的三分出手，这球难度比较大，因为是小打大，面对的是李晓旭，没能命中。威尔斯上来之后也是小打大打琼斯，这下脚步优势太明显了，篮下2分，18-17，山东队暂时领先1分。第一节比赛2分11秒，这边约翰逊还是要自己来，给到琼斯，再给高诗妍，高诗妍面对夹击给到谢志杰，谢志杰给胡岭，约翰逊直接突到篮下，抛投打中，漂亮。这球莫兰德想要去造一个进攻犯规啊，但是踩到了合理冲撞区里面。威尔斯，李晓旭，王兰钦再分莫兰德，莫兰德的三分没有，篮板球高诗妍拿到。约翰逊反击的追身三分，好球，三分命中。今天山东队的三分手感非常不错，到现在为止已经命中了3记3分了，把辽宁队打停了。山东队这边陈林坚、高诗妍包括约翰逊都命中了3分，这对于山东男篮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这就意味着辽篮的防守需要慢慢的再往外扩一扩，而一旦辽篮的防守往外扩，那就意味着在篮下我们有着更大的优势。看一看技术统计方面，山东队这边克里斯2篮板2助攻，到现在为止呢，克里斯是2投0中，其中有一次三分出手，珀塞尔是得到了2分，来自于罚球，唐汉林2分，高诗妍3分，3篮板2助攻，还是打得非常的全面。而陈林坚到现在为止已经得到了5分，其中包括一记三分球。约翰逊呢是已经得分上双了，出场3分52秒，拿到了11分，4投4中，罚球2中2，还有一次三分球。而辽篮这边莫兰德是4分，威尔斯拿到全队最高的6分，其他球员哈维3分，富豪2分，燕守奇2分。暂停回来，看一看约翰逊能不能延续暂停之前的手感。山东队回来之后，一个全场领防。谢志杰、威尔斯面对约翰逊的防守，被打，翻身的后仰跳投，好球！这球难度比较大，整个后仰的角度也比较大，但是依然还是命中了。辽宁队这边又要做出人员调整，换下了莫兰德，换上了莱迪。莱迪这两场比赛的表现也比较一般，场均只有5分，2个篮板。看山东队这次的进攻，谢志杰自己来，突进去之后想要犯规，裁判没给。辽宁队的反击，王兰钦也是第一时间稳一稳节奏，借李晓旭掩护之后，三分线外的出手，打板三分命中，23-22，分差只差1分。第一节比赛最后的40秒的时间，约翰逊借琼斯的掩护，再分出来，琼斯的三分，好球！琼斯命中了个人季后赛的首记三分。威尔斯压时间要打最后一攻，进攻时间12秒，比赛时间17秒。双人包夹，把球给到李晓旭，李晓旭自己突分，外线空位的机会，辽篮没能命中。高诗妍拿到篮板，推反击，郭凯再给约翰逊，约翰逊三分，好球，三分再中。哦，这是一个长2分。这样的话，第一节比赛结束，山东男篮28-22，领先6分，可以说

0: 开场之后啊，第一节比赛山东男篮打得相当的不错，在进攻端我们的几个进攻点都开了，而且这场比赛约翰逊打出了非常非常高效的表现，让我们也看到了，球队将他引入之后啊，确实关键时刻约翰逊是可以有这方面的应解的能力的。技术统计方面，山东队这边约翰逊是13分了，其他的球员像琼斯也是命中了三分。第一节比赛山东男篮三分线外是8中4，50%的三分球命中率。辽篮这边呢，三分球是7中2，28.6%。整体的技术统计方面，篮板球两队相同7比7，助攻数山东队7比3领先。也就是说，从助攻数就能够看得出来，山东队第一节比赛打得更加的团结，打得更团体一些。但是辽篮第一节比赛有4次抢断，山东队和辽篮一样都有6次的失误。这样我们也稍事休息，稍后来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二节的比赛。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充话费送红包，
3: 单笔实付金额满30元即可参与福利抽奖，至高领取5元微信立减金。
4: 可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首页，约会记录查看。
5: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CBA 季后赛12进8的第三场比赛，山东高速男篮主场对阵辽宁本钢的比赛。第一节比赛山东队是28比22暂时领先6分，而第二节比赛回来之后，王兰钦三分线外再度命中3分，28比25山东队领先3分。山东队这边高诗岩、琼斯、谢志杰、约翰逊和郭凯，好球。说话间高诗岩回敬一记3分，31比25，分差又拉大到了6分。开场之后，今天两队的手感都不错。王兰钦接球之后再来，这次没有，郭凯拿到篮板。赵继伟，郭凯撤到三分线外来策应高诗岩三分，再来这球投的有些勉强了，没能命中。李晓旭拿到篮板，威尔斯，郭凯的提前犯规。整第二节比赛8分46秒的时间，山东队的第一次犯规。辽宁本钢这边换上了姜宇星，换下了李虎毅。姜宇星呢，其实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是比常规赛要好一点的，常规赛场均4.9分，到了季后赛场均8.5分。山东队这边陈林坚登场，换下了谢志杰。威尔斯抛投不中，篮板球高诗岩保护下来，看反击，高诗岩怎么选，给到约翰逊，约翰逊一步的扣篮，好球，单手劈扣。这场比赛约翰逊可以说是打出了我们想要看到的 CBA 应有的小外援的水平。威尔斯再分李晓旭，再给出来姜宇星，姜宇星要自己来了，3秒2秒连续的出现了失误，24秒违例。这球姜宇星上场之后就相当于拆炸弹啊，一直没能在行进间看到时间。33比25，山东队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8分05秒的时间，这边球还是给到约翰逊手里，约翰逊已经到15分了，6中6啊。

给陈林坚扑顶，陈林坚再给回到约翰逊，约翰逊注意时间四秒抛投，这球想要一个犯规，但是裁判没给成。抢篮板的时候应该是莫兰德面部有受伤的情况。哦，这球是富豪在郭凯身后想要去拨篮板，结果打到了莫兰德的眼睛，导致莫兰德呢这一下稍微有点难受。山东队这边换下了约翰逊，换上了珀塞尔。两队这边赵继伟再给威尔斯，珀塞尔来防，给到莫兰德，琼斯在防外线手里手给赵继伟，威尔斯大范围的转移，江宇星控位的三分，三分命中，这样33-28。这一节比赛辽篮三分球3中2，霍塞尔再给琼斯，琼斯三分线外再来，好球，琼斯三分命中，回应一记三分球，这让我们感到惊喜啊。看防守，篮下赵继伟险些出现失误，下击之后给富豪，好球，琼斯防守端的封盖，但是我们看裁判这个哨响的是琼斯封盖完之后，莫兰德拿到前场篮板再上，然后琼斯第二下的犯规，可以说这段时间琼斯的表现打出了自己的高光啊。第二节比赛6分32秒，山东队36-28，莫兰德一罚不中。来看第二罚，莫兰德其实季后赛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到现在为止莫兰德季后赛没有罚中过罚球，这确实是比较罕见。山东队这边抢篮板的时候，珀塞尔是救球，但是踩到了边线上。山东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高诗岩，换上谢志杰，也是让高诗岩在场下稍微休息一下。看我们的防守端，威尔斯迎着琼斯的中投，好球，这球命中，36-30，六分的优势。第二节比赛6分16秒的时间，威尔斯也得分上双了，得到了10分。陈林坚底线兜出来，迎着莫兰德的中投，好球也进。陈林坚今天打得也非常不错，也很高效。威尔斯示意富豪提上来掩护，富豪的下顺面对琼斯，这球造成琼斯的犯规，两分打进，同时还有加罚。我们看一下这个慢动作啊，其实就是一瞬间，在琼斯手还没有完全伸直伸平的一瞬间，富豪造了琼斯一个打手，琼斯六分，一次封盖，三分线外，2中2，38-32，山东高速男篮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5分50秒的时间，富豪站上罚球线，富豪的两次罚球。今天现场也是来了很多的球迷，为
山东高速男篮加油呐喊啊！38-33，五分的优势，山东高速男篮暂时领先。第二节比赛5分43秒的时间，珀塞尔这边陈林坚无球的跑动很积极，珀塞尔再给到克里斯对抗之后，克里斯罚球线上下步犯规。克里斯这个球呢，想要砸板顺势自己抢，然后篮下完成补篮，但是莫兰德手上是有一个挥臂的动作，直接是把克里斯摔倒在地。第二节比赛5分32秒，哎，这一下克里斯和陈林坚之间两个人没能形成默契，陈林坚是从底线往上跑，克里斯以为陈林坚是从上线往底线跑，结果两个人传出了一个时间差，球直接出界。赵继伟再给富豪，这边给到了谢世杰的犯规，这可能就是年轻队员啊，在没有经历过，可能经历季后赛经历的比较少，所以呢，在一些动作尺度上，就会判罚的感觉整个的选择不是很精准。山东队这边重新拿回来高诗岩，换下了谢志杰。威尔斯停球了，给到赵继伟，克里斯大延误，不看人的传球分底角，江雨清又是一个24秒，没问题。山东队今天防守端做得非常的不错，38-33，五分的优势。第二节比赛5分06秒，但是对于山东队来说，我们需要注意自己的犯规了。山东队第二节比赛犯满了，辽宁队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8个失误，山东队7个失误。霍塞尔造犯规，这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球员对于比赛的阅读啊，看到了犯规次数之后啊，所以这球坚定地选择了造犯规。霍塞尔站上罚球线，看一看珀塞尔的罚球。珀塞尔一罚命中，39-33。第二节比赛4分56秒的时间，看一看珀塞尔的第二罚。第二罚也中，40-33，七分。第二节比赛4分56秒的时间。赵继伟来接球，莫兰德还是高位的掩护，克里斯大延误，险些完成断球。低位这球，因为克里斯被撞出场外之后一直没回来，所以篮下是一个2-1的机会，富豪完成了得分。这下珀塞尔给到邢进坚唐杨林的传球，给的球速比较快，唐杨林没能拿好，回过头来给到了珀塞尔回来的一个犯规。这球珀塞尔也是速度很快啊，因为知道这球可能自己传球的失误，所以飞奔回来对着威尔斯就是想切球。这个球呢，确实想切球难度比较大，直接切到了威尔斯手上，但是好在霍塞尔给的力度足够大，没有让威尔斯打成2-1。山东高速男篮请求暂停，40-35，山东队5分的优势。这样回来之后，辽宁队将会站上罚球线。这边邱彪指导应该是在跟唐汉林做一些士气鼓舞的话语吧，邱彪这也比较激动，因为确实唐宁上一场比赛的表现，向我们诠释了一个老将的坚守，也向我们证明了他还有油，他希望能继续帮助山东队。而当然，我们说对于老将来说，这样的
旅途这样密集的赛程本身对于他的体能，对于他的状态就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所以我们第一希望这场比赛陶汉林在上半场包括前三节比赛尽量去减少个人的犯规，同时希望陶汉林也是能够很好的找到自己在进攻端的状态，因为他的拼劲一如既往，可以说从刚上一队就一直很拼，一直拼到现在，作为一个34岁的老将依然在拼，在场上像一个年轻球员一样每球必争，这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整个在进攻端的感觉和状态，我们希望陶汉林还是需要再努力的找一找。威尔斯罚球一罚命中，40比36，山东队4分的优势。第二节比赛4分25秒的时间，威尔斯的第二罚，第二罚也中，40比37，两队只差3分了。第二节比赛4分23秒，山东队这边还是破塞尔来控球，连续接陶汉林的掩护，破塞尔再挂掩护3分的出手，这球无球端，姜宇星和高诗岩之间的无球端的犯规，姜宇星的犯规，这样山东队重新获得14秒的进攻的机会。前场的边线球，14秒的进攻时间。看一看山东队这个14秒的整个的战术。霍塞尔3分再来，还是没中。篮板球莫兰德收下，最后的4分钟，吊篮下威尔斯，霍塞尔在防，威尔斯背身。又是翻身跳投命中，这边珀塞尔在投诉威尔斯手上有推人的动作，裁判没吹。这节比赛辽篮7中4的投篮命中率，山东队是4中2的投篮命中率。珀塞尔再给跟进的陶汉林，好球！陶汉林跟进的上篮打成，42比39，在球队最需要的时候。陶汉林站出来完成了得分。赵继伟面对高诗岩的防守，跟第一位姜宇星，姜宇星2分打成，同时造成了陈林坚的犯规，这样又是一个2+1。这球呢，陈林坚确实鞭长莫及了，赵继伟确实把握机会把握得非常好啊，稍纵即逝的机会被赵继伟看到，然后传到，这样姜宇星站上罚球线。山东队这边约翰逊登场，换下了珀塞尔。其实这场比赛约翰逊的状态显然更好，我们也可以考虑给他更多的时间。姜宇星加罚也中，这样42平，辽篮将比分又追回来。第二节比赛3分07秒，高诗岩过了半场，高诗岩再给克里斯，克里斯假动作大打小，这球险些被赵继伟断掉，高诗岩好球，高诗岩眼疾手快再把球权拿回来，给到篮下的陶汉林，陶汉林双手扣篮得分，44比42，山东队依然是重新拿回2分的优势。这边威尔斯面对高诗岩的防守，裁判给了进攻犯规，漂亮！高诗岩一攻一防，一个助攻，一个造犯规，帮助山东队稳住领先的优势。看一看山东队的这回合的进攻，2分38秒的时间，2分的优势。山东队的球权掉给高诗岩，约翰逊险些出现失误，但球权还在约翰逊手里，掩护之后的抛投好球，

0: 高诗岩拿到篮板，1分56秒，晃倒了赵继伟，三分没中。威尔斯的篮板保护下来，但是向前的传递直接被断掉。陈林坚三分球漂亮，这个球威尔斯后场的直接甩向前场，再被约翰逊断掉。约翰逊拿球之后给到陶汉林，陶汉林在我们的三秒区里面给到了陈林坚，陈林坚稳稳心神，三分命中。辽篮又叫了暂停，这段时间山东队成功率又上来了，又重新回来了。49-42，第二节比赛1分41秒的时间。看看技术统计方面，山东队两人得分上双了，约翰逊17分，陈林坚10分，其他球员陶汉林6分，高诗岩6分，6篮板4助攻，珀塞尔4分，琼斯6分。克里斯到现在为止呢还没有得分，但是有2个篮板2次助攻。可以说克里斯打到季后赛之后也是打得越来越无私了，减少了常规赛那种张忠那种个人的英雄主义式的进攻，而是打得更加的团队。暂停回来，山东的这边三分球命中率最高的是琼斯，100%，2投2中，约翰逊1投1中，其次陈林坚3投2中，高诗岩4投2中，这个恐怖的三分球命中率啊！当然，我们也希望山东队不要在上半场因为这样超高的三分球命中率而整个球队变得骄傲，还是要稳扎稳打，从防守做起。威尔斯投进去分球，富豪再给出来，外线的出手不中，篮板球好球。克里斯这个球几乎重心丢掉的情况下完成了篮板球的保护。49-42，好球！约翰逊看到了克里斯的跟进，直接高抛给到空接，克里斯双手扣篮，而这个球也把克里斯整个人的刚刚的不爽全部发泄出来了。第二节比赛1分09秒，山东队51-42，9分的优势。邱彪指导应该要换人，可能刚刚我们看这次换人换下了陈林坚，换上了谢志杰。邱彪指导也示意场上队员不要说话啊。这下的整个的传跑的配合非常的漂亮。再来看防守端，莫兰德再给王兰钦，王兰钦给到赵继伟，赵继伟兜出来的三分没中，篮板球陶汉林保护下来。约翰逊借克里斯的掩护再给克里斯，克里斯抛投没有，自投自抢完成补篮，漂亮。约翰逊确实这段时间看到克里斯的手感好之后啊，也是频频的给克里斯制造机会。53-42，11分的优势。第二节比赛最后的24秒，威尔斯中投的抛投打成，山东队最后18秒的进攻时间。53-44，看山东队最后一攻，约翰逊带球过半场，压压时间，8秒、7秒、6秒。约翰逊启动抛投，好球，闲庭信步一般的抛投命中，55-44。这样山东拿了上半场两位数的领先，确实让我们感受到了这支球队的不一样啊，也让我们看到了约翰逊真实的水平。这样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来关注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

0: 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研学、
3: 交友、
2: 读书、
3: 团聚、
2: 加班，五一是亲朋好友把盏言欢，
3: 五一是繁花盛景一路平安，
2: 五一是坚守岗位只争朝夕，
3: 五一是不舍分秒学习充电。
2: 感谢支撑起美好假期的劳动者，
3: 致敬每一位步履不停的追梦人。
4: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5: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6: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7: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8: 是我回来了。
9: 老太太，我回来了。
10: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1: 爷爷爷爷，我来了。
12: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1: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3: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2: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5: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2: 他还是一名球迷。
15: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2: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5: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2: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5: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2: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5: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2: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16: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0.75公斤氧气，排出0.9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1.6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0: 这里有最激烈的比赛，这里有最专业的解说，这里是你我畅聊互动的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你网罗精彩赛事，直播赛场风云。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赛事转播。今天为您带来的是 CBA 季后赛12进8的第三场比赛，山东高速男篮主场对阵辽宁本钢的比赛。那上半场呢，山东高速男篮是55-44暂时领先了11分。球员表现方面，山东男篮首发球员全部完成了得分，克里斯4分4篮板2助攻，霍塞尔得到了4分，送出2次助攻，陶汉林6分1篮板1助攻，3投3中，可以说效率很高。高诗岩6分6篮板4助攻，这6分全部来自于3分球，4投2中。陈林坚得分上双，得到了10分，3分线外3中2。约翰逊19分3个助攻，整个的上半场约翰逊只投丢了1个球，9中8的投篮命中率，3分球1中1。琼斯也得到了6分，全部来自于3分。整个的上半场，山东男篮3分线外14投7中，50%的投篮命中率，而这个50%的3分球命中率，投篮命中率更恐怖，32投21中，65.6%，罚球命中率100%。而辽篮这边呢？3分球命中率12中4，33.3%，整个球队当中命中三分的只有姜雨兴、王兰钦和哈维，投篮命中率33中17，51.5%，罚球命中率是75%。这场比赛赵继伟到目前为止1分未得呀。让第三节比赛回来，山东队这边我们看一看场上的阵容。应该是高诗岩，也难得见到邱彪指导坐在替补席上呀，脸上也没有了常规赛包括季后赛第一场那样和煦的笑容，反倒是充满战意，好像这才是我们认识当中到了季后赛关键比赛当中教练组所该有的面部表情。山东队这边高诗岩、约翰逊、陶汉林、克里斯和陈林坚，高诗岩的中投没中，抢辽篮拿到篮板。莫兰德，辽篮队这边赵继伟、哈维、李晓旭、莫兰德和燕守奇，无球端的犯规，高诗岩的犯规。这样第三节比赛打了24秒的时间啊。赵继伟这球直接被克里斯断掉，克里斯的反击来到前场，好球，双手的劈扣。这场比赛约翰逊确实是不光展现出了能力啊，还展现出了自己对于队友的这样的一个团结的精神啊，知道克里斯可能在内线有一些情绪需要发泄，所以就给足了克里斯扣篮的机会。这边唐汉林拿到篮板，要有队友接应，高诗岩带球过了半场，面对哈维给约翰逊，约翰逊接克里斯的掩护，裁判员给到了一个脚踢球违例，掌球权再给到山东队，还有14秒的进攻时间。又是莫兰德把球破坏出了边线，山东队继续的界外球，14秒，57-44，13分。约翰逊弧顶，哎，这边裁判员应该是示意跟技术台有一个沟通，应该是时间的问题。 8分47.8秒的时间。裁判员示意刚刚那球发出来之后呢是被破坏，所以进攻时间应该走一秒，所以这样进攻时间是13秒。重新第三节的时间回到8分51秒，进攻时间13秒。克里斯出来接球，接掩护到篮下再分出来，搞时间给底角陈林坚，好球！陈林坚三分再中，60-44。第三节比赛打了不到1分半的时间，山东队陈林坚已经个人13分了。底位莫兰德再分底角，赵继伟再给莫兰德，莫兰德勾手不中，陶汉林两人包夹之下保护下来这个防守篮板，造成了辽篮的犯规。陶汉林这个球够硬，李晓旭和莫兰德两人包夹之下，陶汉林是收下防守篮板，并且造成对方犯规。高世炎面对李晓旭，再给克里斯，克里斯罚球线的急停跳投命中，62-44，辽宁队叫暂停了。第三节比赛打了不到2分钟，1分54秒。辽宁队叫暂停了。第三节回来之后，山东队的整体的状态手感丝毫没有往下掉啊。确实现场的 DJ 说得很好啊，这场比赛可以说这是最好的山东，当然现场也是最好的球迷，也有很多球迷这场比赛可能因为球票的关系或者说是出游的关系没能来到现场去支持山东队，但是也依然通过我们广播通过电视一起来为山东队加油。我们也期待着山东男篮能够不辜负我们球迷的期待，顺利能够在主场拿下这场胜利。第三节比赛山东队7-0的小高潮，4投3中的命中率，辽篮这边2投0中，同时还有一次失误，可以说山东男篮开局打得非常好，包括整个的精气神气势方面很足，但是我们还是要给球队打一针预防针，这样的领先的优势还是不能松懈，接下来依然还是要每一回合认认真真的去打。因为对于辽宁队来说，到目前为止赵继伟没有得分，一旦赵继伟打开得分账户，我们不知道他瞬间的得分爆炸力是多少，所以我们依然还是要进一步的去扩大分差，进一步的去把胜利收入到囊中。暂停回来，辽宁队的球权，赵继伟带球过了半场给到威尔斯，莫兰德再给赵继伟，山东队大延误回得很快，底角威尔斯再给李晓旭，长2分的出手不中，篮板球克里斯收下，再给约翰逊，约翰逊接克里斯的掩护，大范围的转移，高诗岩的3分没有，篮板球莫兰德拿到，注意赵继伟的追身3分，3分命中，62-47。第三节比赛7分26秒，山东队继续领先。这场比赛山东队的3分球16中8，50%，而辽宁队这边刚刚是命中了让第5个3分。这边我们看给到了烟手旗一次技术犯规，还是给到了富豪啊，因为裁判刚给的手势是1号队员的技术犯规，但是现场的DJ 播报的是烟手旗的技术犯规，我们稍后看一下转播的字幕啊，究竟是给到了哪位队员，究竟是哪个动作。镜头一直给的是富豪，因为刚刚裁判员的手势确实也是一号， 我们看一会儿会不会有字幕啊？这边镜头也给到了严守奇，约翰逊带球过半场，陈林坚接掩护兜出来，哎，这一下严守奇直接把球切掉了，裁判没响哨，进攻端好球，约翰逊的封盖。这个球裁判给了犯规吗？我们看一下，裁判员还是响哨了，给了一个犯规。好，严守奇是刚刚把球啊，很随意的扔给了裁判员，这个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命中之后不再去接触球。这边威尔斯罚球没中，63-47，刚刚这是约翰逊的回防，被威尔斯造了犯规，两次罚球，看威尔斯第二罚命中，63-48，山东男篮继续领先，要注意，威尔斯也得到了17分了。高世炎再给克里斯，范林弧顶，再找高世炎，再给唐万林，漂亮，2+1，好球！这个球唐万林弧顶跟高世炎做完掩护之后，直接下顺，人到球到，起完三步之后，同时造成富豪的犯规。这下富豪确实很狠啊，这个犯规，但是唐万林还是稳稳的把球打进，65-48，看一看唐万林的发球。唐万林，哎，可惜罚球没中，65-48，第三节比赛6分40秒的时间，高继伟停球了，莫兰德出来接一下，再给威尔斯高位的掩护，山东队换防，克里斯在防，换回来，威尔斯三分出手不中，篮板球陈林坚拿到，高世炎再给约翰逊，四人包夹之下造成了犯规。这样辽宁队第三节比赛犯满了，给到了威尔斯的拉人。第三节比赛还有6分19秒的时间，辽宁本刚这边已经犯满，山东高速男篮只有两次犯规。克里斯打莫兰德，再分高世炎弧顶给陈林坚，陈林坚三分再来，这事儿没能命中，因为面前的威尔斯防守并没有失位。赵继伟连续的掩护假动作突进去，再分出来，威尔斯三分线外的出手还是没有，这个球给了陶汉林篮板球的推人犯规，这个球裁判员吹了陶汉林抢篮板的犯规，这个球慢动作看是富豪和莫兰德两个人抢到了一起，陶汉林在身后拿住了篮板，篮球运动作为一个有身体接触的竞技运动，如果你这点对抗都没有的话，那篮球比赛将会丢失掉很多的可看性，丢失掉很多的观赏性。这边富豪外线三分也没有，约翰逊拿到篮板，克里斯再给陈林坚，造犯规，好球，还是严守奇。陈林坚今天打得也很好啊，陈林坚站上罚球线，严守奇四犯了， 然后本刚这边换下了莫兰德，换上了莱迪。第三节比赛5分34秒，山东高速男篮65-48暂时领先。好球，陈林坚一罚命中。陈林坚常规赛的罚球命中率89.8%，是山东男篮报名名单当中罚球命中率最高的球员。第二罚也中，陈林坚14分，一个篮板，3分球，5中3，67-48，19分的优势。不好，再给赵继伟，王兰钦换回来，郝汉林的补防很关键。好球，约翰逊直接完成抢断，从莱迪手里把球断下来。山东队反击，克里斯再给陈林坚，不着急，两队已经全部落位了，球给到约翰逊重新来打，约翰逊漂亮，再造犯规。约翰逊眼疾手快啊，从莱迪手里把球断下来，然后紧接着这个进攻回合看准了威尔斯分神，直接突破，造成威尔斯的犯规，约翰逊站上罚球线。第三节比赛4分57秒，一罚命中，68-48，威尔斯也四犯了。第二罚也中，这样山东队把优势扩大到了20分以上，21分的优势。王兰钦，莱迪再给到威尔斯，约翰逊在防，这边赵继伟都出来，高世炎没有给到三分出手的机会，赵继伟的传球，裁判员示意是碰到了山东队队员的身上，出了底线。4分39秒的时间，两队招替补席这边，李晓旭也好，严守奇也好，都是在低着头摇头。但比赛还在继续，我们还是不要松懈。贝尔斯，漂亮，24秒违例，山东队又是一次成功的防守，69-48。21分，第三节比赛4分32秒。两队这边换上李晓旭，山东队这边也是换下了克里斯，换上谢志杰。69-48，约翰逊，谢志杰，这边琼斯，弧顶唐汉林，再给高世炎，没有太好的机会，唐汉林的高位掩护，约翰逊三分出手没有，篮板球，琼斯拿到，漂亮！这球谢志杰和对手一起拼抢，把球点到了中路，琼斯。中路的插上的双手扣篮，71-48。这节比赛辽宁队没有助攻，山东队5-0助攻数。赵继伟急停的中投也没有，约翰逊拿到篮板。到目前为止，辽宁队第三节比赛只得到了4分。约翰逊再给琼斯，琼斯弧顶三分再来，还中，漂亮！琼斯今天3分线外3中3呐。又把辽宁队打停了，辽宁队第三节比赛已经叫了2次暂停了。确实这段时间山东队的表现点燃了主场，而接下来我们还是希望山东男篮不要有任何的松懈，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三节直接打掉辽宁队的信心， 这样的话我们会在第四节更容易一些，同时也能够让更多的年轻队员去感受季后赛的强度，为山东队后面的比赛去做出准备。第三节比赛，山东队打了对手一个19-4，辽篮第三节比赛只得了4分。第三节比赛，辽宁队9投1中，投篮命中率11.1%，而唯一的进球还是来自于赵继伟的3分球。同时，另外的一分是来自于威尔斯的罚球。暂停回来，3分半的时间，74-48。王兰钦上下步，球又掉了。看反击，约翰逊自己来再抛投，好球，抛投还中，76-48。第三节比赛3分10秒，莱迪的中投也弹框而出，篮板球郭凯拿到，老师言再给约翰逊，琼斯低位打莱迪，要打吗？7秒6秒，勾手没有，篮板球莱迪拿到，注意防守。威尔斯给李晓旭，李晓旭手递手给到王兰钦，王兰钦再回给李晓旭，李晓旭的长2分的出手不中，篮板球莱迪拼到了前场篮板，打进打出，莱迪的大打小打高视野，郭凯的补防很及时，外线谢志杰破坏一下传球，蒋雨星的3分没有，投了一个3不沾，郭凯再拿到球权，2分10秒的时间，山东队这边忙中出错，但是琼斯反抢的时候被裁判员吹了犯规。这球我们打的稍微有点着急了，高时间可以稳一稳。第三节比赛2分07秒的时间，山东男篮76-48，大比分的领先。山东队这边重新拿上了破塞尔，让约翰逊下场休息一下，同时也是为第四节做一下准备，换上了陈林坚。如果一旦辽宁本刚第三节比赛后面这2分钟一旦找到状态的话，第四节依然还是需要约翰逊来去扛着球队前进。单节21-4的一波得分高潮，威尔斯翻身的抛投也没中，琼斯收下篮板，破塞尔慢慢的推进，压压时间，右侧再分，郭凯的中投好球，中投命中，78-48，30分的优势。第三节比赛1分26秒，王兰钦利用假动作突进去，再甩出来，莱迪外线的出手也没有，篮板球郭凯再收下。这节比赛山东队11个篮板球，辽宁本钢队7个篮板球。第三节比赛最后的1分钟的时间，破塞尔再给琼斯，这球打得有些随意了。王兰钦再给李晓旭，李晓旭再分出来，威尔斯的3分也不中，但是篮下李晓旭拿到篮板，但是破塞尔把球切下来，球是碰到了李晓旭的身体，出了底线，球权依然是山东队的球权。第三节比赛47.2秒的时间，辽宁队这边又换上了哈维，换下了威尔斯，30分的优势。霍塞尔过了半场，手里手陈林坚撤步的3分好球啊，3分再中，81-48。王兰钦自己运球出现了失误， 琼斯愉悦式的救球，这样争球。确实可以说上一场比赛好像打开了山东队的开关一样，琼斯啊愉悦式的拼抢，死死的把球抱在怀里，这样争球，球权给到辽宁队。14秒的进攻时间，第三节比赛还有 17.8 秒。莱迪自己对抗之后的中投打进，这样81-50，辽篮第三节比赛的第六分。波塞尔压压时间了，5秒启动突破，抛投不中，可惜。这样81-50，三节战罢，山东男篮领先辽宁队31分。确实这个分差可能赛前没有任何一位山东队的球迷敢去想啊，但是确实这支山东队用他们的拼劲儿做到了这一点。当然这不是场上某一位队员，而是在场上的每一名队员都很积极的去拼抢。技术统计，投篮命中率山东队64%的投篮命中率，三分球50%的三分球命中率，罚球92%。辽宁队这边39%的投篮命中率，25%的三分球命中率，篮板球山东队27-22领先，助攻21-9，大幅的领先。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山东男篮打得更加的整体。整个的球队打得更加的无私，而且效率非常的高啊！即便我们能够把球传到空位，空位的队友也能够很好的去完成得分，这是山东队今天在进攻端做得非常好的一点。因为这样打成功率上来之后，能够去减少辽宁队打反击的频率，而同样这也是此消彼长，随着辽宁队的进攻打得越来效率越低啊，我们去打转换效率会更高一点，而且这样的话成功率也更高一点。山东队约翰逊23分，陈林坚18分，琼斯11分，陶汉林得到了8分。这样第四节比赛回来，辽宁队还是把赵继伟放到了场上，还是要拼一拼，所以对于山东队来说也是不能掉以轻心。山东队这边谢志杰、陶汉林、郭凯、约翰逊还有高诗岩。谢志杰的传球出现了失误，王兰钦反击2分打成。回来之后邱彪指导立刻就这一个回合叫了一个暂停，这个暂停确实非常的有必要，因为这个暂停对于山东队来说这是一个精神上的懈怠，这个时候不应该有这样的松懈，所以这个暂停确实邱彪指导要的很关键很及时，也是在向队员传递一种信念，就是不能懈怠。这个时候邱彪指导也在去说要专注啊，要专注。这样81-52，山东队依然领先。暂停回来之后，山东队的球权，现场也是有辽宁男篮的球迷，但是整个的表情并不是特别的乐观啊。其实，篮球比赛嘛，一定会有一个胜者，一定会有一个败者，但是其实篮球场上总会有篮球精神的体现，包括山东队的老将陶汉林，包括辽宁队的老将李晓旭，其实他们的表现也是依然值得称赞的，所以也是希望吧，远征的辽宁球迷在这个假期也能够好好的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的美景，好好感受一下全城济南的美景。山东队这边又出现了失误，连续2个失误，让辽篮1分钟不到得了4分了。 姚兰这边也打了一个全场的紧逼防守，谢志杰再给到高诗妍，高诗妍运球给到破赛啊，给到约翰逊，约翰逊带球过了半场之后破了全场的防守，谢志杰的三分没有，篮板球陶汉林和郭凯两个人抢到了一块儿。这其实就是我们讲山东队不能松懈啊，因为第四节比赛这两个失误回来之后，队员们都有点着急，就包括这个球陶汉林和郭凯两个人都去抢这个球，都去抢这个点，导致出现了这样一个失误。还是从防守端要做好，王兰青面对谢志杰把球甩给张继伟，克里斯的高位的补防，莱迪底角的三分陶汉林扑出去了，但是依然还是命中，两队打了山东队一个7-0，1分20秒的时间，谢志杰的突破造成了犯规，造成了王兰青的犯规，山东队现在还是需要有人站出来能够得分。8分36秒，陶汉林三分线外找高诗妍掩护，高诗妍再给克里斯，克里斯的三分没有，篮下，这个球裁判没吹，陶汉林的篮板球被张晨志峰直接，好球，陶汉林回来完成了一次封盖，但是莱迪在篮下又完成了补篮，9-0，山东队81-59依然领先，但是球队需要得分，克里斯再回给高诗妍，高诗妍的三分也没中，篮板球谢志杰，裁判员给了争球，这样争球，这段时间我们打得有些着急，球队这个时候需要踏踏实实打一个完整的进攻战术，把球给到出机会的点，然后完成得分。7分45秒的时间，81-59，山东队依然保持领先，但是这段时间山东队一直没有得分。赵继伟再给王兰青，王兰青好球，克里斯直接完成了抢断，高诗妍重新回来组织，陈林坚空位的三分没能命中，莱迪拿到篮板之后也在推反击，张晨志峰上篮不中，莱迪又是一个补篮，相同的进攻配合，这已经是打了第二次了，分差也被缩小到了20分，这边山东队陈林坚造成了姜宇星的犯规，81-61，20分的差距，第四节比赛7分07秒。来看这次的前场的边线球，陈林坚给到高诗妍，这球又被赵继伟直接断掉。邱彪指导再叫暂停。81-63。确实这段时间。其实这样的松懈并不是场上队员主观的，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辽篮背水一战啊，这和这场比赛山东队的整个的精神头是一致的，就这场比赛山东队前三节一直在咬牙去拼啊，用超高的积极性超强的防守来去绞杀对方，而三节战罢之后我们领先31分，导致球员第四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松懈，而这个时候辽篮反倒成了咬牙的那一方，所以这个情况下双方有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山东队现在需要稳下来完成一次得分，完成一次有效的进攻，同时回过头来完成一次成功的防守，一攻一守一旦能够完成，那辽篮这边可能心气儿就会消磨掉一大半，其实这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只要能把辽篮这股气顶过去，那其实这场比赛我们依然还是有很大的概率能够拿下的。看一看暂停回来，辽篮这边还是守一个全场的联防，陈林坚来发这个底线球，给到谢志杰，又出现了失误。现在还是场上队员不要着急，看一看山东队这边阵容是不是要做一下调整，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换上小外援。辽篮的前场的边线球，果然山东队这边换下了谢志杰，换上了珀塞尔，也是首先先确保球能够运过半场。郭凯也是一次很积极的防守，直接去抢莱迪手里的球，把球破坏出了边线。第四节比赛最后的七分钟，外线的三分没有，篮板球郭凯拿到篮板，对珀塞尔来运球，郭凯做一个延误没问题，先是完成了运球过半场。赵继伟这球抢得很凶，珀塞尔这球珀塞尔邢金坚的突破想要去完成一个传球，结果是被辽篮直接判断对了线路，赵继伟用排球拦网的方式把球拦下来，球砸到了珀塞尔的身体，出了底线，球权又重新给到辽宁队这边。这边王兰奇晃过珀塞尔，珀塞尔直接选择了防守。刚刚我们也是听到了陶汉林啊在说，没关系，进来之后我可以补防，我可以协防。确实老将他的言行让人动容，这边高诗言完成了抢断，好球。这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啊，辽宁队这边懈怠下来之后，山东队利用积极性的一次抢断。珀塞尔连续的两个犯规，珀塞尔个人四次犯规了。第四节比赛6分17秒，山东队20分的优势。赵继伟突进去，再分出来，江玉兴外线空位的三分没有，陶汉林收下篮板给高诗言，山东队有没有反击？陈林坚不着急，不要出现失误。珀塞尔中路再给郭凯分出来，郭凯的中投好球，两分命中，85比63。接下来就是要一次成功的防守，看一看山东队的防守。赵继伟的三分不中，篮板球莱迪拿到前场篮板，撤步的中投也没有，好球，这球山东队守住了。22分，第四节比赛5分25秒。这边两名裁判员的判罚不一致了啊。近端的裁判呢是认为这球王兰清没有犯规啊，直接球权给到辽宁队。但是紧接着主裁判是改判了，因为王兰清有一个很明显的拉人的动作啊，让球权还是山东队的。5分18秒的时间，22分的优势，珀塞尔突破好球，高打板的抛投打中，87比63。第四节比赛5分08秒，江玉兴又造成了山东队的一次犯规。5分06秒，其实现在反倒山东队啊不需要那么着急了，只需要稳下心来啊，一个球一个球的去打，先要确保自己不要出现失误。江玉兴的发球一罚命中，来看第二罚， 姜雨兴的第二罚。姜雨兴这场比赛得到了七分，第二罚也中，87-65，22分。第四节比赛最后的五分钟的时间，压一压时间，高诗岩、胡顶、陈林坚兜出来没给，再借唐林的掩护，再给唐林顺下，这下也没有犯规，好球！但是山东队篮下的补篮得手，89-65。赵继伟人缝当中钻过来，莱迪这球给了陈林坚的犯规。山东队换上了小将王正。其实这就是传承的一部分吧。年轻的小将成长需要比赛的历练，而这样的关键的比赛，珀塞尔被罚下了，珀塞尔自己都不知道啊。刚刚这次犯规给到了珀塞尔，这样的话，山东队换上约翰逊，换上王正，换下珀塞尔和陈林坚。第四节比赛最后的4分28秒的时间，山东队领先24分，89-65。赵继伟。姜雨兴，山东队换防很积极，赵继伟的抛投也不进，篮板球，陶汉林拼到倒地啊！对于一名老将来说，确实这场比赛燃尽了。陶汉林接约翰逊的传球之后运球过了半场，约翰逊再给唐汉林篮下，漂亮，转身抛投，91-67。这球唐汉林打得有点着急了，忽然间大延误之后的上抢，导致在篮下对手有了多打少的机会。莱迪这场比赛16分了，91-70，21分。第四节比赛3分19秒，高诗岩好球，扑到篮下之后的上篮打成。姜雨兴又吹了山东队的犯规，给了。

张雨欣来看他的罚球，第二罚命中，93-72，还是21分。山东队的后上球，主场的球迷也是开始掀起了人浪。山东队好球，高世炎过了半场之后，这边王正的三分很可惜没能命中。赵继伟，哦，这球赵继伟的核心力量确实展现得非常好啊。高世炎快速带球过半场，2分44秒，山东队93-74领先。高世炎在压时间，约翰逊扑进去，漂亮造犯规，造成了莱迪的犯规。其实山东队早该这么打了，莱迪在第四节上场之后，对于整个篮板球的保护，对于禁区的保护做的其实一直不错，但是我们就缺少这么一个冲击点去冲他。约翰逊一罚命中，分差重新回到20分，现场的球迷也是喊起了 MVP 的声音。两罚全中，但是刚刚呢有一个镜头，应该是乌哥想要让李晓旭再登场，但是李晓旭给到了乌哥一个可能是拒绝的手势，因为现在李晓旭也没在场上。莱迪的翻身跳投不中，篮板球，这个球裁判又把球权给到了辽宁队，邱彪指导要挑战了，邱彪指导要挑战了看出来邱彪指导确实是放松了，整个的动作幅度非常的夸张啊，半蹲在教练席前面啊，整个的手势大概能比出来一个80寸彩电那么大的一个大方框，要挑战。其实现在对于山东队来说，还是要缓解一下情绪，忘掉领先的优势。看一看这个球权的归属，这个机位比较难以判断啊，看一看底角附近的机位。赵继伟第一下先触球，郭凯在触球之后，这一下要判断赵继伟的手是不是还在球上。从底角这个机位来看的话，其实这个球确实有比较大的概率是赵继伟碰出去的，但是这样一帧一帧的放，效果不是很好啊，清晰度不是很好，最终可能还是只能依靠两名裁判员的肉眼来去辨别这个球究竟怎么判罚。这一下郭凯在手离开球之后，赵继伟的手是不是还在球上，不好判断。看一看裁判员观看之后回来，裁判员示意郭凯这是往前推的动作啊，赵继伟呢是往整个的和郭凯是相当于一个相交垂，几乎是垂直的角度啊，所以球最终呢是沿着郭凯的发力方向出去了，所以这球是山东队碰出去，辽宁队的球权。看一看这个发球，哦，五秒违例。赵继伟这球没发出来，2分14秒，山东队21分的优势，95-74。来看一看最后这2分14秒，山东队先要把这个球发出来。高世炎给到王正，王正过了半场给到约翰逊，约翰逊再给王正，王正陶汉林弧顶，约翰逊借陶汉林的掩护，这球险些出现失误，约翰逊的中投好球，
约翰逊再中啊，97-74，最后的1分47秒，赵奇伟再分给王兰钦，王兰钦的三分没有，高诗岩拿到篮板，快速的推反击，高诗岩再突没中，1分半的时间，莱迪、张晨、志峰2+1，造成了郭凯的犯规。1分24秒的时间，山东队这边是不是我们可以换下陶汉林，换下高诗岩，让这两名带伤出战的球员获得一个休息的时间了呢？同时也让他们单独享受一下主场球迷给他的欢呼声呢？镜头找到了李晓旭，可能陶汉林上一场比赛中场说的话也是李晓旭想说的吧，就是比赛如果拿不下来可能就是他的最后一场比赛了。但其实 CBA 联赛需要这样的老将，每支球队都需要这样的图腾性的球员，包括山东队的陶汉林，包括辽宁队的李晓旭，他们都是这支球队的精神领袖。长城之风赵继伟突进去再分，谢志杰直接在行进路线上把球拿下来，但是救回来这个球有点难，直接往界外去甩，王正在把球救回来的时候呢直接甩到了辽宁队的手里，让辽宁队三分命中，97-79，赵继伟失分了，陶汉林造成了犯规。啊，确实陶汉林这个球也是拼了，因为他不想再出现失误了，所以这球从三分线外就开始左手运球的突破，直到和对手对抗之后滑倒在地板上。这位老将汗如雨下呀，谁能懂得这些汗水当中是否会掺杂着他的泪水呢？就像他对这支球队一如既往爱的深沉。一罚命中，98-79，第四节比赛59.7秒的时间，现场也喊起了 MVP 的声音。当然这个 MVP 不是这场比赛的，也不单是这个赛季的，而是对于山东高速男篮这支球队，陶汉林称得上 MVP。 这边辽宁队外线出手不中，莱迪篮下争球，山东队的球权48.3秒的时间，王正、谢志杰带球过了半场，再分郭凯，再给到谢志杰，弧顶陶汉林，再分到左侧约翰逊，山东队要消磨一下时间了。陶汉林示意还是要攻，但约翰逊三分的出手，这球可惜弹框而出，这样辽宁队的最后一攻，赵继伟，看看赵继伟应该还是要再打，分到外线，江宇星三分命中，这样98-82。我们恭喜山东高速男篮在12-8的比赛当中让一追二，完成了逆转，战胜辽宁本钢队，进入到了最终的前8名当中。接下来山东队将会在季后赛当中迎战领头羊上海队，尽管前路征途漫漫，布满了坎坷，但是我们相信只要这支球队保持这场比赛这两场比赛的拼劲儿，这支球队一定再会为我们奉上精彩的比赛，也说不定会为我们继续带来奇迹。我们也期待着像老将陶汉林，包括这场比赛带伤出战的高诗岩，依旧可以在后面的比赛有着好的发挥。当然对于辽宁队来说，这场比赛的输球或许会意味着李晓旭的最后一场比赛，但是谁又能够说呢，对吧？这位老将也是对辽宁充满了感情，我们也是期待吧，在下个赛季依然能够见到老将李晓旭的身影。当然对于辽宁球迷来说，
还是那句话，在比赛场上会有胜负，但是在对于篮球的热爱，对于篮球的这样的拼搏的精神，其实两支球队都做到了。所以我相信这样场比赛之后，辽宁队也可以昂着头从山东省体育中心体育馆走出去。当然对于辽宁球迷来说，我们也期待着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五一假期当中再来感受一下好客山东的热情，再来感受一下全城济南的美景啊，一起去感受属于假期的快乐。那以上就是今天赛事转播的全部的内容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那么后续我们也将会为大家继续带来山东高速男篮接下来的比赛，我们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

0: 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路享会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7: 建行生活 APP 带你享受自驾游快乐。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8: 咱们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侦察英雄杨子荣夜进野鸡岭解救人质，抓了曹德孟，把这个野鸡岭的土匪是一网打尽呢，然后把这些人呢押到了小李家庄。怎么处理呢？杨子荣正琢磨的时候，突然接到了这个军区司令员李金普和参谋邵建波的指令，因为他带着电台呢，让杨子荣马上急速回牡丹江，说有重要事情商量。那么这些俘虏怎么办呢？是吧？不能带着他们走啊，很麻烦呢。那就让他们后走， 就扔下来这么五六个战士看着这伙土匪，然后呢押送到牡丹江。那么杨子荣他们先走，杨子荣走了，这伙土匪怎么了？这伙土匪还出了点事儿，大部分被抓的押到牡丹江去了，关到了监狱进行改造，唯有那国民党东北三省陆海空三军大元帅的曹孟德，他怎么的说，曹孟德啊，那不是那个丁德柱给他封的吗？把曹德孟写成了曹孟德，陆海空三军大元帅也卖他一张伪人状啊。当天晚上押他时候啊，把他押到一个地主家的这么一个宅子里边，这地主跑了，土改嘛，然后押到里屋，外边是两名战士。万没想到这曹德孟能跑出去，这曹德孟这小子可明白啊，这是地主家的宅子，我得找找有没有那夹皮墙暗道，那个过去那个地主家有钱的，为了防止土匪袭击宅子，那么不是修夹皮墙，夹皮墙就是在这个屋里头单独砌块墙，里边是有夹层的，能藏人，还有的修暗道，由夹皮墙那儿有暗道就出去了。这小子这一摸一找啊，说怎么没绑他吗？没有，大冷的天啊，马上要过年了，拿现在的这个温度表计算，零下接近50度，这俩战士一琢磨，屋里头烧的炕呢也挺热，绑他的这小子行了，扔个尿盆啊放地上，那窗户都钉死了，那门你是出不去，把这小子衣服全扒了，把这衣服裤子扒了，就给留个裤头，你跑出去也得冻死。结果这个曹德孟这小子皮糙肉厚，扛打扛揍啊，这身上这肉膘多厚，他拿手这么一摸，靠墙这个柜底下有个活板，你看活板里边就是夹皮墙，他就越进夹皮墙，到夹皮墙这儿一摸，真有一地道直通院外，这小子就爬出去了。这么冷的天怎么活？他有他的办法，你看看，你常在水边上啊，那个打鱼的水手啊，渔民呐、那个船夫啊，他对这个水是深知啊，不带任何的这个救护用具，那么就可以到这水里头任意的玩。深山老峪里边，这些行为采猎的有一套生存方案，有这老羊瓢能活下来，没这老羊瓢怎么办？那也得能活下来，那才叫真正的山里人。这小子是直奔奶头山的啊，干嘛去？投靠许大马棒。那么这中途半路上，这小子是连偷带摸偷了几件衣服啊，那维持到奶头山，那是后文书，暂且不表，单说杨子荣到了牡丹江，见到李京浦、邵建波，这两个人就跟杨子荣介绍的情况，现在静波湖挂公岭深鬼隘的正三炮带领近3000土匪已经占据了宁安县，宁安县离这不远呢，那不到100里，这几十里路啊，就这么近的路程啊，那可是牡丹江市的门户，宁安县被占，牡丹江市可就危险了，现在得马上组织兵员把宁安县抢回来。你的任务是赶紧组织兵员呢，现在啊，这个天松支队调了1000多人，加上咱们新招的这些兵，加在一起呀、也差不多2700了。不过呢，这个天松支队是359旅，人家能杀惯战，但是咱们这新招的这伙部队刚组建起来的这些士兵恐怕没有战斗经验，所以立刻还得请示上级调兵啊，继续增兵，得赶紧把这个宁安县抢回来，以免胜利的果实落在国民党的手中。那么子荣的任务是什么？就是负责侦查宁安县的一切情况，子荣就化上妆，叫一探宁安县。这 子荣一进宁安县，他发现有点不对了。他暗挑大拇哥呀，这个酒标这个土匪可真有两下子。宁安县呢，这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城啊，古称叫宁古塔。宁古塔大家都知道，而且这座城还是肃慎族的发祥地啊，故地。肃慎族啊，对呀，在这个东北，这个肃慎族那可是东北的这个满人的祖先呐， 啊女真族的祖先呐，所有都是在人家那个肃慎那儿出来的。那么宁安这个地方在大唐呢，就是渤海国，渤海王国。宁安县呢，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啊。那么四几年的时候，这个城墙还在呢，啊，上边有碉堡炮楼，城门大开。杨子荣一看这座城城门大开，不像被土匪占领的样子。那么杨子荣佩服这郑三炮啊，就佩服到这一点上。整个这郑三炮把这宁安城摆这个太平盛世，说现在城里什么不防。这郑三炮这小子是这么办的，到这儿他把这宁安县占领了，把县政府里边的县长啊、县委书记呀、啊各科局长啊全抓起来了，这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押到了县委后边的一个大院里边。然后呢，这个郑三炮就对城里的百姓说，你们该干什么干什么，该到大街上走到大街上走啊，不许待在家里头，叫百业兴起，店铺必须得开，饭馆子必须得营业，明白吗？我们要在这儿跟共军决一死战。这满街都是老百姓，你怎么往里打啊？第二个，这小子没有修什么明碉暗堡，而是把这个据点火力点建在民宅里边。这土匪没有统一的装束啊，这土匪都是老百姓打扮的，所以你根本分不清这个街上哪是匪哪是兵啊，哪是老百姓。还有一点，他的火力交叉非常硬，他把这个碉堡啊、防御工事全建在老百姓的这个宅子里边，当然城墙上肯定有这个他的匪帮。那么一旦攻城的时候，杨子荣可知道最怕的是巷战呢、啊。这个巷战土匪可能大，因为子荣他们这边新招这个兵根本没有打仗的经验。另外田松支队是来了啊，这是一伙能杀能打能战的一支革命队伍。但有一点呢，他们初到东北，这是关里的兵啊，对东北这个天气地理地势地形地貌不是那么太熟悉，所以恐怕一战会吃亏啊。另外郑三炮占领这个宁安城之后啊，他就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专员沈继高进行了一番研究，说光凭我这3000多土匪啊撑不了多久，这毕竟是解放区啊，这离牡丹江很近呢、啊、你赶紧想招，得调大部队，调正规军进来，然后占据宁安县，就威慑牡丹江，咱把牡丹江拿下之后，就把共产党的这个解放区彻底的给它砸碎了。所以这个沈继高呢，就致电东北行辕主任熊式辉，就把这话由头到尾的程破厉害说了一遍。熊式辉也感觉到此机不可待也，上哪儿找这机会去，在共产党的解放区安下了一颗定时炸弹，所以一定要让那炸弹在那埋着，不能让共产党把它起出去。所以这熊式辉向前方设百计的，调了一伙军队，说怎么还向前方设百计，你想啊，现在兵员多紧张啊，另外那是解放区啊，你得越过几个解放区才能把一个有战斗力的部队调到那个宁安去，另外这支部队还得能杀能打能战能扛得住，那叫什么呢，深入解放区，拿他们的词儿啊，咱们这边叫深入敌后，人家那边也叫深入敌后啊，是吧，就选了东北独立师，实际是个旅，这个旅啊比师还厉害呢， 配备非常精良，东北的一个独立师啊，36师，这个师长叫袁占先。说袁师长，你能不能穿过共军的2道防线、4道封锁沟、2个解放区，贴着汪清这边过去，在长山底下横推过去，秘密潜到解放区，占据宁古塔，支援正三炮的队伍。你有这胆子吗？这袁占先这小子就是个鹰派，就是好打仗啊，跟小日本打打红眼，这回跟共产党打他更红眼了，抢地盘嘛。放心吧，袁主任呢，这事儿就交给我。这小子也真厉害，白天不走，专门晚上走。你想啊，7000-8000人的队伍，

大部分都看热闹，有的觉悟不是那么高。哎呦，这火不对，哗过去了，也不知道穿什么带什么，也不知道扎什么配什么。反总言之，这袁占先的这个独立师，急速的速度增援宁古塔。他这儿走到一半的时候，眼看要到的时候，啊，宁古塔的战役开始了。因为杨子荣把这个宁安县的情况基本了解之后，哎，大体这个意思，了解之后，回到牡丹江，跟李靖普司令员进行了汇报。邵建波就和李靖普一商量，咱们要速战速决。郑三炮刚占据这个宁安县，还没有太站住这个脚跟呢，咱们一定把它拿下，集中优势兵力冲进去，夜袭宁安城，啊，晚间进去。这个李兴普也觉得对，所以现在就往里头杀吧，见招拆招吧，是吧？结果呀，这个东北民主联军，啊，说怎么叫东北民主联军呢？现在啊，还叫民主联军呢。等一过了年儿，这马上就过大年了，那么马上就改了番号了。啊，就全国统一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在还叫东北民主联军，前身是东北抗日联军，啊，联军是什么意思？就是联合其他的兄弟部队，联系其他的啊这个党派的部队，联系其他的这个有生力量，所以在当年抗日战争时期。东北的抗日民主联军啊，招纳了不少这个绿林式的队伍。什么呢？这些绿林式队伍啊，不像土匪，不是什么打家劫舍呀啊，而是专门打日本人的抗联队伍。所以这些也被收编了。那么现在叫东北民主联军，马上就改称呼叫中国人民解放军。一打宁安城，这不交手还咱把刘一交手啊，我们这边吃了个亏啊。这三五九旅的田松支队是能打，这是一支光荣的战斗队伍。一呢都是山东兵，大部分都是关内的兵，对东北这个气候啊实在的受不了了，零下四五十度，那脚冻的都多老大啊，那脚啊冻得红肿啊，全是冻伤，有的那个枪栓都拉不开，都冻上了啊。第二个，跟土匪交手还没这么打过，你说正面战场冲锋陷阵杀呀拼刺刀这都不怕，关键就是往里头冲，往里头一杀，看不着什么硝烟战火，等一过城门，一过这巷子口，敌人的火力网就暴露了，啪啪啪啪啪，整个枪声大作，然后就像抠钉子似的，一个个抠他的火力点。可由于土匪对地理地形对这个地势非常熟悉，就占了很大便宜，伤亡很惨重，所以两次冲锋下来，战士伤得太多了。李靖普一看不行，大不了，另外这些土匪的枪法特别准，在这个郑三炮手下有两个枪手，一个叫马彪，一个叫汤龙，这俩小子是炮手，哎呦，指哪儿打哪儿啊，双手使枪。那么宁古塔第一战败的原因还有至关重要的，就是李靖普接到了一个情报，国民党的独立师袁占先的部队离这儿不到十里地，是急速往这儿狂奔。哎呦，李靖普感觉到这事儿有点麻烦呢，这要是这个独立师绕到自己身背后去，这不就麻烦吗？两下夹攻，全军覆没，立刻撤退。所以这个部队就又打前线撤下来。那么撤回牡丹江啊，这个李靖普和邵建波感觉到最严重的事情可能要发生。什么呢？就是敌人反扑啊。啊，这不撤下来了吗？现在他们士气正旺呢，又来了增援部队了，哗

0: 往牡丹江推进怎么办？这可不行啊，牡丹江这座城市可不能丢啊。所以现在首要任务是马上防御牡丹江，说马上致电东北军请求增援。确实这个兵力太弱了，新兵打不了仗啊。你看训练的时候起步走，咵咵咵咵亮好向左转的都行，一上战场上好多新兵把枪都扔了，有的豹子脑袋捂了耳朵蹲到那胡同猪圈那猪圈门那儿，哎呦吓得直哭，都是一些淳朴质朴的农民家孩子，哪打过这仗啊，在村里头啊跟人家都没红过脸儿，这领丁拿起枪来上战场杀人，你心理素质不行。所以这个部队啊就败在这么几点上啊，败在几点。当然了，那个田松之队虽有伤者，但是那是战斗有素的这么一支队伍啊，那很勇敢呐、啊、要不是田松之队撑住了，恐怕这伙部队啊全军覆没。所以啊，李经普赶紧致电东北局要请求增援，立刻调来正规军赶紧攻打宁古塔。这边致电东北局，哎，那么这边呢筹备二打，不能让土匪攻到这边来攻打牡丹江啊，咱们主动出击。电报来了，告诉这个李经普还是田松支队。田松支队啊，一开始这个支队来了1000多人，现在增派3000。哎呦，李经普大喜过望，那加上前边到的田松支队的战士加一起4000人，这4000战士那已当时行。那么再加上自己招的兵马上集训，那么就这样没过几天的光景，一切准备足了。说郑三炮怎么没乘胜追击啊，这里头另有缘故啊。那么一切准备完了之后，马上要大年三十了，明天就是大年三十。这时候李经普啊眼珠一转，叫来了杨子荣、邵简波以及作战参谋部的这些人，宣布了命令，咱们要二打宁古塔。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知青啊，大人，是主人，是主人把我从车窗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六十二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自古以来，东北这块辽阔的地域就是匪患猖獗之地，社会的浓疤伴随着人类的发展而存在。大东北百余年来遭受侵略者铁蹄的践踏蹂躏，土匪活动也是更加频繁猖獗，于是就有了我党曲折离奇的剿匪历程。接下来请听由孙一播讲的智取威虎山向剿匪英雄致敬。
6: 书接前文，那么李京甫和邵简波下令准备啊攻打宁安县。那么这个下手时间呢，总攻时间呢，是明天。明天是大年三十啊，那么趁敌不备攻打这个县城。那么宁安县现在什么情况啊？这个宁安县正三炮的土匪占领了之后打了个胜仗啊，利用地形地势，结果这个胜仗打的这些匪心大振。那么在这个当中呢，这个原占县的独立师又来了，这可真是如虎添翼呀。哎呦，这个正三炮心花怒放。那么在这个专员沈继高的建议下，这就成立了宁安县城防司令部，原占县为司令，因为毕竟他是国民党正规军呐。正三炮呢为第一副司令。哎呀，正三炮高兴啊，为什么呢？终于我当上了这个国民党的一个城防副司令啊。那么如果把牡丹江拿下之后呢，这个专员已经给了我委任了，委任我为牡丹江城防司令啊。看起来跟国民党混 是有好果子吃啊，郑三炮这两天乐得鼻涕泡都了大。但是这个袁占先呢，把这个宁安城走了一遍之后，开这个紧急会议。这个袁占先这小子可真会打仗啊，那也是个王牌的事。他告诉这些手下，第一，我们要以正规军的方式处理城防，不能像阁下的队伍，那言下之意就不能像郑三炮这些土匪队伍啊。你别看第一仗你们赢了，第一仗赢了它是有原因的，一个是我飞身疾驰增援这个宁古塔，也就是宁安县，那么共军考虑了这一点，怕腹背受敌啊，他撤了。再就是呢，这个共军都是关里的部队，是吧？所以对东北这个气候地形啊不熟悉，吃了个大亏。再就是共军新组建那些民兵根本没有战斗力，以上的这几点加在一起捡了个便宜，但是下一个便宜可就不好捡了，所以我们要提前准备，所以按这个军队的方式来布置城防，又加强了火力点，又加强了所有该加强的地方。袁占先把这个整个宁安县布置的铜墙铁壁一样，因为这个熊式辉致电袁占先告诉他，能在解放区里边建立了咱们国民党的一个根据地实在不容易啊，一定坚持住。在给养方面、吃喝方面，我可以空投用飞机把一些物资投放下去。袁占先跟这个郑三炮可就说了，说咱们这儿毕竟是一座孤城啊，四外都是共产党的地盘啊，他们万一把主力部队有点前线掉下来，掉了这么几个，把咱们城一围也麻烦，所以咱们得有一个下线安排。什么叫下线安排呢？就是第二条方案，你跟你的弟兄，那袁占先就没说你跟你们那些土匪，没那么说啊，这是给郑三炮个面子，说你跟你那些弟兄当中，这些占山的、哎占岛的、占湖的、占川的，哪个关系最好，哪个关系最妙？哎呦，郑三炮眨着眼睛，我跟一个人关系非常不错，谁呢？此人叫徐大马棒，徐大马棒啊，这个许德马棒是他一个匪号，因为过去啊，他给苏联人修铁路，他当了个工头啊，就在海参崴那儿修这个海港啊，修铁路的时候，这小子是个劳工去了啊，能喝能打能吆喝能喊，当时这个苏联大鼻子老毛子一看这人行，就交给他一根棒子啊，说你呀、啊，就看着这些啊民工，谁不干活你就揍他。就这样，这许的马棒就拎个棒子当了个工头。后来喝多了酒了，把那个老毛子那个监工的给宰着，让他，他又拉起一伙队伍，就把这伙修铁路、修海港的这些民工、这些工人组织起来了，七八千人呐、啊。就占据了奶头山，报号大马棒，说他的队伍最多，现在有10000多人。哎，说我跟他的关系好，为什么跟他好关系好呢？因为我跟他有一个司马副官叫胡彪的，我们两个磕头，因为我们俩是光腚娃娃，在一个村长大的。后来呢，这个胡彪本来啊，他是一个兽医，他家祖传呢、啊、是兽医，后来不怎么就投靠徐德马棒了，因为他驯马好啊，驯马驯的最棒，骑马骑的最高，治马治的最妙，所以这徐德马棒就封他了一个外号叫四马副官，专门给许的马棒伺候马的。因为许的马棒这小子爱马，爱马如命，他这手下有几匹好马啊，所以专门请了一个副官胡彪。胡彪我们俩关系好，所以一来二去我跟这许的马棒关系也就非常不错了。 哎，我跟他关系好。元旦先就告诉这郑三炮，你立刻致信徐德马爸，如果说宁安县宁古塔再有打起来的话，让他在背后给共军一家伙请求增援呐。那么至于什么条件，你跟他谈吧。就这样，郑三炮就给许德马棒啊去了封信，派人送去的，派最知近的人送去的。许德马棒一看，另外这里边主要有一条，谁呢？就是国民党牡丹江那个专员沈继高。说如果你徐德马棒许振山要帮助宁古塔这一战，我封为你随滨突加保安第一旅的旅长少将，封官许愿了。这个许振山呐、许德马棒也是个大官迷哦，一看这有承诺啊，有委任，这又是郑三炮亲笔来的信，另外送信的人由头到尾把情况一说，许德马棒说你放心吧，你回去告诉郑三炮，一旦共军攻打宁古塔，攻打这宁安，我立刻增兵在后边给他一刀。这宁安可就真如同铜墙铁壁。那我说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宁古塔这伙匪兵匪，那就得叫兵匪一家了，那国民党那些兵跟土匪滚在一起，不就兵匪一家吗？那么这伙兵匪一家为什么不打牡丹江呢？为什么不主动攻击啊？有人建议啊，跟这个郑三炮还有跟袁占先已经提出来了，说咱们乘胜追击拿下牡丹江，一举拿下他。郑三炮也有那心，因为他想早早的当上这牡丹江警备司令部的司令，但是袁占先一回首不行，贪多嚼不烂，咱们现在巩固宁安县啊，把这块阵地先巩固住，然后再拿牡丹江，咱们看局势说话。这要是如果动静大了，引起共军的高层注意，调来大部队，那咱就跑不了了，那真是咱们四面楚歌。所以啊，他们没有主动攻击牡丹江，所以李京浦少将谋下令二次攻打宁安县，这个大部队也就在大年三十这一天的早晨九点强攻，真就把北城门给突破了。因为三五九旅的田松支队太能打了，这是一久经沙场的部队呀！啊，打到北十字街这儿，这敌人的火力网啊，火力点可爆发出来了。这都袁占先和郑三炮提前安排好的。哎呦，交叉火力网，纵横的火力点，部队伤亡了啊！已经打到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这城还没拿下来。不但没拿下来呀，三分之一都没拿下来。因为这个敌人这个交叉火力网哇啦啦啦啦，你摸不着头脑，他把这火力点都住在民宅里头，你说不上哪个民宅就是敌人的暗堡，就他碉堡。另外这个时候李京浦接到一个不好的消息，奶头山徐的马棒带领部队五千人急速行军，由的奶头山够奔这边来了，可能要在咱们的背后安插上一刀。李京浦一看，跟邵建波一合计，不行，不能再打下去了，部队伤亡太大了，另外这个许德马棒来恐怕咱们要全军覆没，立刻撤出，赶紧撤出。哗，部队撤回牡丹江啊，战士们砸拳摸掌，咬牙切齿，这些土匪太可恨了。另外在城里头遇到国民党正规军了，为什么不拿下他？这是在解放区，可就是因为咱兵源紧张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军队正在这大战场上要跟国民党拉开战线，要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那么即将开始的什么四大四平啊，长春战役啊，辽沈战役啊， 锦州战役、沈阳战役几大战役啊，啊，这个都要爆发。所以现在东北局的把主要的目光全停留在这些大城市上。那么在根据地里头，那么这个宁安县出了这么点事儿，上边能不重视吗？重视，但是觉得牡丹江军区可以自己解决，已经把田松支队给调过去了，再增加2000人马。那么二打宁安，咱们吃了亏了，败下来了。回到牡丹江城，大伙坐着琢磨，这李经铺说：“咱们也得过年呢，加强警戒，防止土匪反扑啊，然后这个合计一下，三打宁安城，必须把它拿下来。现在有个任务，就大伙啊，该过年过年，该招兵招兵，该正常日子该正常日子过。咱们坐壁上观，看一下宁安城的敌人动向，他到底什么方向。”就这样啊，这个战场上的硝烟暂时可就消停了。那么宁安里边这10000多兵匪就扎到那儿了，他们也在紧张的筑工事啊，也在招兵。因为上一次这许德马棒的出现使这个宁安解了围了，那么紧接着这个沈继高以国民党牡丹江专员的身份封许德马棒为绥滨突加保安第一旅少将旅长，亲电东北局，这个就东北兴元，请求熊式辉。熊式辉现在哪有功夫管你这点事儿？一个土匪封什么旅长，你们自己看着办吧。哎呀，熊式辉反也琢磨，这国民党现在这东北这官啊，什么少将、中将、上将太多了，多如牛毛，这些老蒋都不承认，封去吧，你等太平了完了之后再说，现在封啥都行，你封大元帅啊，你封天蓬元帅我都赞成，只要为国民党卖命就行啊。现在宁安城大庆呢，哎，然后呢许德马棒又回奶头山说，如果共军再敢打你们，我还出兵。另外他们开了个会，说准备把各山头都联合起来，一下就把牡丹江给他解放就得了，是吧，配合咱们国军大部队支援前线。他这边怎么安排不表，单说牡丹江我军方面消停了些日子之后，李经铺一想准备开始打了。不过这几天呢也是煞费苦心的，他跟邵建波两个人碰了一下，邵建波说我们吃亏，吃亏到什么身上，就是攻进城之后不知道这个敌人这个碉堡到底哪个是民宅，哪个是碉堡，哪个是枪眼，这是最要命的。战士正往里冲呢，本来是个宅子啊，以为是老百姓家，你都跑过去了，大门一开机枪出来了，哒哒哒哒，一死一片，完了啪门一关上了，根本看不出来哪个是这伙土匪的枪点。所以现在我们首要任务必须派进侦察员，就是整个把他宁安的火力碉堡城防图拿到手，他肯定得有这张图啊，是吧，他作战部也好，方方面面的也好，所以这个任务交给杨子龙，一定要把宁安大小碉堡、敌人的碉堡部署在谁家了，哪个地方有碉堡，哪个地方是明堡，哪个地方是暗堡，要调查清楚。这可是太艰巨的任务了，这可不是一般，这是在国民党的独立师的作战处，那张图在那儿呢，谁能拿得来。李经普把杨子龙叫来了，杨子龙一听啊，一笑，司令员您放心吧，这任务就交给我啊。然后杨子龙转身出去了。李经铺告诉杨子龙啊，你把图拿来我就开始安排战斗，一举拿下，绝不能吃亏，这是我们首要任务，把敌人的内部情况碉堡摸清楚。杨子龙出来那汗也下来了， 这杨子龙也是人呢，他不是神呢。这个说良心话，在敌人里头拿出城防图来，那就等于斋正三炮和袁占先的心肝一样。怎么办？杨子龙上路了，他带着一个人，谁呢？飞腿孙达德。怎么飞腿孙达德敢去？你看送信儿吗？这要有个紧急情况，飞腿孙达德好跑回牡丹江送信呢。两个人就打扮成这么一个采购山参野药的这么一个装扮啊，就是猎户，就来到宁安县。这个宁安县现在呀，这门口有站岗的啊，这东西南北城有站岗的，拿大枪，上边也有碉堡炮楼，晚上也有探照灯。但城里头啊，人山人海，刚过完年，什么做买的做卖的，卖故意的，倒腾破烂的啊，拉洋片的，唱小段的，变戏法的，还有卖蒲扇的，大冷天卖蒲扇啊，边上还有卖油的卖女的，实在没法，还有卖老伴的，你看什么样都有。这大街上走着，这杨子龙啊已经心里头惦记这事儿了，已经颠差不多了。说拿这个城防图不可能，但是想把敌人城里的明碉的暗堡所有的地方摸透了，很容易，但是也很难。但在杨子龙的心里头，你想我就挺身走险一把，玩一把花活吧。什么叫玩花活啊？这花活也是一个土匪行话。花活啊，就是雾气糟糟啊，看似有看似无，你说有吧它还没有，你说没有它还无，是雾里看花水中望月，这迷迷糊糊迷迷瞪瞪，就这么花你一把，就让你眼花缭乱的活，就叫花活。那我们杨子龙同志如何玩这花活呢？这孙达德呀就问，咋玩啊老杨啊？别问了，两个人找了一个店住下了，仅用一天时间摸好了情况呢。哎呀，杨子龙点点头啊，这个正三炮真有两下子，这个袁占先也真有两下子，整个外松内紧，外边表面上大街上还是这么跟平常过日子一样啊，街上老百姓人来人往，实际他剑拔弩张里边啊，杨子龙可就看出来了。说到晚上的时候，杨子龙就跟孙达德就开嘀咕，说咱们这个花活得这么玩啊，你配合我一下，是这么办哦，然后呢，然后再这么弄，再然后呢，再然后就这么敌人的所有的城防火力点的图就到手了。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京时间深夜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1: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5讲，佟林往前一近身，把佟林气得浑身热血沸腾啊！那心中是把抓如掌，也不知道什么滋味，气得直哆嗦，像过电一样。你们也太不讲究了，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们太不那个了，你们不仗义。你要说报仇，你就冲我佟林来，你为什么给我栽赃啊？好家伙，把佟林气的那滋味都没法形容，往前一近身，双掌够奔贺豹的前胸，推半截他又拿回来了。别的我们无极门的规矩，跟任何人打仗先都让人3招。他边上东侠更乐了，哎，哈哈，东侠怎么乐呢？这佟林太可爱了，地地道道，普朴实实，一庄稼人呢，都到这份儿了，他还想起他规矩来了。他感觉到佟林可爱，这贺豹啊就拿佟林当老杆。他仔细看了一下佟林，什么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胡说八道，简直是满嘴放炮。一看长这模样跟个车老板子似的，所以贺豹坐地就没瞧得起佟林。往前近身，这口刀就够奔佟林的顶梁穴。招家伙，刮风声就劈下来了，还穿滴溜边上一闪身，这贺豹的刀叭一横，来个薄草寻蛇。佟林往后一退，这小子来个怀中抱月，刀紧接着往前就扎，扎咔。佟林让了3招，第4招不让了，对不起了。这一伸手啊，30几个照面，贺豹就感觉到遇着高人了，平生没遇着这么高个人。 也不知道佟林这什么功夫，哪门哪派的，就看佟林缩小绵软巧，这掌是挂的风声，一掌接一掌，呜呜呜呜，贴身近战。东霞在边上看傻了，他一看佟林这功夫，这什么功夫？另外他二弟侯杰在北京回来就跟他说了，说我在北京遇着这么一位佟林别开天地，那功夫哥哥我从来没见过。那么今天东霞一看自己都没见过这种功夫，集各家之长，还有点外国的搏击那种形式，这是中西结合呀，这是大搞改革呀，这是简直创新呢。30几个照面把个东霞看花眼了，这佟林的身法也太快了，耶，这一掌就打到贺豹前胸上，把个贺豹打的噔噔噔噔噔咚，栽将在地。哎呀，贺豹就觉得前胸口发热，老肠子老肚子紧接着哗一翻花，紧接着胃嘣掉个肚子嘣跑后边去了，一线仓干上面来了，结肠嗖跑后边去了，肾啪翻个，这口血就吐出来了。好啊，这韩宝吴志光两个人亮兵刃，苍亮苍亮，佟林大喊一声哪里跑，伸手就抓，都抓这韩宝吴志广。韩宝吴志广虽说把兵刃拿出来了，一看师哥被打，他们两个知道我们两个的功夫照我师兄还差一截呢，恐怕今天也难逃被佟林抓呀，就一愣，有点麻木不仁了。哎呦，这你说是打还是跑啊？跑，这儿还有个师哥，打指定打不过人家。就在这么个光景，树林后边噌就干出一位来，一扬手啊，啪，就是一道白光打出来一把沙粒子，这种东西叫五毒多目沙，专打人的眼睛，这一打啪就像扬那石灰粉似的，一股白烟迷人的眼睛。佟林等人哗往后边一退，这个人一哈腰就把贺豹夹在腋下，还不快跑！就在佟林的眼皮底下，是救走了贺豹，带走了憨宝吴志广，几个人如丧家之犬。等佟林他们躲过这五毒多目沙，等这沙烟也落下来的时候，再看这几个人没了，找了大半圈也没找到。最后东霞说了：“海川呢，跑不了他们，咱赶紧回去合计合计。”我知道他们的底细，我知道他们怎么事儿。大哥，这几个贼不抓弟弟的冤，哎，你别忙，哥哥帮忙。我也跳到这个战船上来了，他把我宅子都烧了，几个人回去这火也就完了，后院着坍塌了，那赶紧修吧，说找保险公司，那年没那玩意儿。坐在客厅里又合计，海川呐，他们几个都是铁面罗汉法禅的徒弟，这个法禅出家在九宫山八卦连环谱，练的是独门武功啊。法禅在江湖绿林上是知名的人物，谁都给面子，他教了这么几个徒弟，没事跑不了他们。另外法禅这人呢也很讲理，打酒葱提瓶子要钱，韩宝吴志广现在不跑了吗？咱们知道是谁偷走了国宝就行了，他们跑也就跑回云南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干脆咱就够奔九宫山八卦连环谱去找他们去，找他师父。对，大哥，那就请您帮忙。放心吧，海川，我一定帮忙。就在说话的时候，这天头已然大黑了，都快半夜了，外边把门的跑进来了，东家，杭州来人了，您徒弟那镖局子来人给您送封信，送信人就在门外。 赶紧让进来。哎，不大伙外边风尘仆仆进来一位，给老爷子见礼。你是杭州来的
6: 啊？是，
1: 这有封信，老爷子您看。把这封信拿过来，东霞打开一看，呀，拿这封信五分钟没言语，出事儿了。说出什么事儿了？书中按笔交代，这个东霞有个大徒弟叫黄灿，黄金多。这黄灿呢，为人仗义，人送外号叫小孟尝，在杭州开了个镖局子，这个镖局子叫银龙镖局。这个银龙镖局这个生意十分的红火，离他这个镖局子不远，也就斜对门有个金龙镖局。这个金龙镖局的镖主叫潘龙，潘红顶。潘龙潘红顶的师父就是独占北方笑鳌头、南极昆仑子、北侠客秋田秋佩宇，家住河北宣化秋家寨，那是北侠客的大弟子。那么就说杭州城东侠的徒弟黄灿、黄金多开了个银龙镖局，北侠的徒弟潘龙潘红顶开了个金龙镖局，两家镖局的生意都不错，但是呢，这两个人做事有各有风格。一般的镖，像黄灿、黄金多要接了这个镖了，保镖都亲自押送，因为什么？他觉得花人钱财，鱼人消灾，所以啊，一般的活都是亲自送。可潘龙、潘红顶不得，大掌柜派头，总经理派头，一般的镖都让镖师保，就哥哥镖师就完了，去送去吧。把镖旗啪往那镖车上一插。为什么潘龙潘红顶这么干呢？潘龙一想，我师父北侠客，谁敢接我的镖？所以说两个人做事风格不同。说什么叫镖局子？说白了就邮电局、快运公司、押运公司。那古代没有邮局啊，你比方咱们要邮钱的话，在北京往云南邮怎么办呢？就找镖局子，镖局子给你送去，十抽一。那玩意儿也在讲，也不一定十抽一，就根据两下讲。这个杭州有一个大绸缎庄，叫四海通。这个四海通绸缎庄啊，在全国各地都有人分号。偏巧这个掌柜的姓贾，这个贾掌柜的要有一批绸缎送到北京，共计20车，20车绸缎呢。这贾掌柜的就来到了金龙镖局，就见到潘龙潘红顶，就把这批货说了，你看能不能给我们送到北京？可以，两下谈好了价，也没签合同，就谈好了价了，说明天我把那货拉来，咱们呢再签合同。行行行行行行。哎，这事儿就完了。贾掌柜的回来，正好来个朋友，这个朋友就唠起这个事儿来，说我有批绸缎想送到北京，托着金龙镖局。这朋友说，哎，别别别，你可千万别搁金龙镖局送，第一服务不好，第二呢，你像20车绸缎呢，他们金龙镖局啊，那总镖头都不亲自押送，服务最好的，待客最周全的是银龙镖局，你到银龙镖局去办理这事儿多好啊！啊，还把握，而且小孟尝、黄产、黄金多那个人也讲究。哎呀，好，贾掌柜的就不到金龙镖局去，就到银龙镖局来了，就把这20车绸缎拉到银龙镖局，办了合同，一切都完毕。就在这么个光景，门外来了不少人，哪来的？金龙镖局来的。这个金龙镖局有个镖头，这个人姓郑，叫郑建义。这个郑建义就听说这事儿了，说这绸缎庄昨天上咱这儿来了，说是把这货拿来，紧接签合同，第二天就变卦了，跑到银龙镖局去了。是不是银龙镖局撬咱们这个买卖呀？啊，愣给撬走了，找他去。 就带领几个人来到银龙镖局。喂，我家掌柜的，来来，你过来，你怎么事儿？昨天你到我们金龙镖局啊，让我们押送，反过来你到银龙镖局，啊，银龙镖局你们也不讲究啊，这是我们的一批货，你们怎么接了这活呢？这连喊带吵吵的，这银龙镖局也有个镖师叫韩化宇，人送外号神枪韩化宇。咱们自己做自己的买卖，自己做自己的生意，啊，风马牛不相及，人家愿意让谁压就谁压，人家不愿意让你们压，你们怎么样还让人家愣压呀？说吵了两下，打起来了，噼里啪啦，噗，韩化宇噗一枪把金龙镖局那镖师大腿给整口子，这小子妈呀一声跑回去，就跟总镖头潘龙潘红顶说了。潘龙一听，怎么的，银龙镖局你太欺负人了，你也不讲义气，本来是我们的活啊，让你们给撬去了。提了兵刃就来到银龙镖局，到了银龙镖局两下拉家伙就打，都是练武的，三句话不来的就吵，眼珠子一瞪，听汤的，你说这两家镖局就开始干上了，把个贾掌柜吓的，哎呦，这不要出人命吗？这不是吗？行了，我也哪个也不让你们压了，把货呀拿走了。可他把货拿走了，这两家镖局不干了，开始火拼呢。各位看没看见过那个香港那个枪战片，两下黑社会火拼，哎，就那个场景。你想，两家镖局都六七十号人呢，全提着刀枪剑戟，叮当就在大街上，在两家镖局的这个门口乒乓就开始火拼，一会儿你伤了，一会儿他伤了，这事儿就惊动了官府。这官府不干了，官府琢磨干什么呢？这是大街上提着家伙，叮当你杀他砍的，老百姓看热闹，满城风雨，遍地火起。这杭州知府一瞪眼睛，把他来找来，就把潘龙潘红顶黄灿黄金铎找到了大堂上。这杭州知府啊，姓吴，叫吴越，吴越吴知府。你们两个为什么打仗？由头到尾一说，我们为什么打仗？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杭州的有名的人物，啊，名士，知府多少得给点面子。哎呀，知府一听这案子还难办了，你们那就这么打，搅闹本地的治安啊，我不能不管。不过人家作为商家，人得选择一个保险的、实力强的那么个镖局子为他保这批货物，对吧？那你们两个究竟谁的实力强，谁的镖局子硬呢？两个人说，我的镖局子强，我光镖师六个，保镖烫了手，三十多壮汉，二十多辆大车，那个时候我镖局的实力强，我们资金雄厚，力量雄厚，我们光镖师三十多人，烫了手六十多人，共有飞机大炮迫击炮各八百门，那年没那玩意儿，那意思就是都互相展示实力强。这五岳知府啊，这人脑瓜活，不死性，哎，眼珠一转，赞办吧，你们两个成天这么打呀，不如官府给你摆个擂台，就在杭州摆这么个擂台，你们两下比武。本知府呢做个牌匾，这牌匾上有本知府亲自写几个字：杭州第一镖局。如果谁赢了，本知府就把这镖局的这牌匾赠送给他。如果输了，那就讲不了了，是不是啊？就是在你们两家杭州大的镖局当中选出了一个信得过单位，明白吗？哎，就现在新词儿就是信得过单位，哎，质量保证单位，先进单位。你看这五月，这五月这知府脑瓜多活呀，做一牌匾，杭州第一镖局，你们俩争这个牌匾，就在杭州，咱们定六月初八在杭州西湖摆个擂台，你们可以各请高人，但不许出人命，咱们先说明白。所以你们同意吗？
6: 两个人一听心花怒放啊，那都是练武术的，那手都刺挠啊，要争杭州第一镖局。
1: 行，黄伞黄金朵怎么想的？我师父东岳东库伦压到山东半边天，螳螂手侯廷侯振远镇东峡，我怕你吗？盘龙盘武鼎怎么想的？我师父啊，独占北方，萧头南极，昆仑子秋天秋佩宇大不见，好家伙，横贯宇宙，天下无敌，我怕你吗？就这么的，两个人点头了。好了，六月初八啊，就这么地，你们就回去互相准备。这两个人就回到镖局子，咱不表盘龙盘武鼎，单说黄伞黄金多呀。哎呀，回去之后既兴奋又紧张。咱们得请人呐，我得把我师父请来呀。一打听，盘龙盘武鼎啊，已经派人写信送到河北宣化丘林寨。那咱们也不能闲着，就这么的写了封信给镇东峡师父，六月初八杭州擂呀，夺取杭州第一镖局。人家已经派人请他师父去了，万望师父百忙之中无论如何前往杭州帮弟子一臂之力。如果我败了，不但我丢人，也为师父丢脸。就派人送信，连夜赶到了侯家庄。东峡拿这封信，左看右看前看后看，嗯，心里的一阵的恼怒，说怎么的？恼怒什么？这徒弟太不争气，争什么杭州第一家呀？啊，那是北峡的徒弟啊，北峡秋天秋佩宇，那是名人高士啊。嗯，边

0: 让这顾山背了虎，雍亲王还愿意吱声。
1: 哎呀，侯老侠，愁什么呢？哎呀，爷，你徒弟惹了点祸，您看看，把这封信就递到爷的手里了。四皇子拿过来，由头到尾看完了，爷，哎嘿嘿嘿嘿，笑了。侯老侠，好事啊，
0: 好事儿，
1: 这场仗啊，说什么得打，不能丢人呐。你徒弟说的对呀，那不光是他的脸面，也是你的脸面。爷，这打仗，一来得罪人，二来恐怕，嗨，你就什么也不用想。海川呐，你来看看。佟林拿过来看了一眼，老哥哥，人是一口气，佛是一炷香，打，哦，真的真的，那好吧，既然如此。有你等帮忙，那就打这场杭州擂。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6讲。东侠一听佟麟和胤禛这么一说呀，感觉得有道理。好吧，既然如此，那咱们就迎战，就安排送信人赶紧休息，第二天早晨回杭州告诉黄灿、黄金铎，镇东侠不日而到。送信人走了，东侠他们一算计日子，离这6月初8还有1.5个月的时间，有充分的准备。东侠呀，就跟佟麟商量，和自己的二弟合计，北侠乃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另外这次杭州内肯定他们金龙镖局要请不少人呢，那么咱们这些人还是人单势孤，所以我得请一些人，请一些朋友来帮忙，站脚助威。就派一伙人先走，远和远弼、知己侯报信、斜监太岁严宝，还有张望、李宽、李勇，他们先走，先够奔杭州，帮助黄灿、黄金铎张罗一些事宜。那么镇东侠还有佟麟还有胤禛，他们是后走一步。就这么的安排完了，单表张望这几个人又打山东东仓府曹府林出来，够奔杭州，小行夜住，往前奔路。这张望是个祸事头啊，凡有张望啊，凡也不寂寞，这一路上大伙说说笑笑都挺热闹。离杭州还有100多里地的时候，前边有个镇店，一看这个天气也黑了，咱们就找一个地方住下。小不蛋弟兄呼啦超全进来了，找了个店，店掌柜的热情招待，吃完了饭了，大伙一琢磨，天头啊还没黑，离睡觉还早呢，干脆咱们溜达溜达。就大伙就想溜达溜达，因为方才一进这个镇店，一看这个镇店很热闹很繁华，就有点店房出来，就在街上溜达转悠。这张望啊手里拿个破扇子，他手摇这破扇子溜溜达达，独自就有打店房出来了，就溜达到这个镇店的南侧。这个镇店前边有条河，有一座木桥。张望一看呢，哎呀，这地方景色宜人呢，河的对岸万紫千红，柳木成荫，桥上还有行人来回走动。张望就顺着河沿往前走， 刚走出去十了不远的时候，张望领不丁站住了，就发现这河边上有两个人，一个老头还有一个大姑娘。这姑娘啊，真够大姑娘的了，身材多老高啊，大脑袋戴这么个黄布头巾。老头60来岁，黄焦焦的头发，海下三绺人烟，这胡子都赶了粘了。姑娘呢，腋下还夹个黄布包，爷两个在这抱头痛哭。爹，我先跳吧。哎，孩子，我呀先跳吧，我跳进去死得快啊，我先跳。爹，我跳。别的孩子，我跳。张望一听，这什么乱七八糟，这是跳什么呢？这是张望好管闲事儿，迈步就过来了。哎，我说你等一等。一看这爷俩啊，你也要跳，他也要跳，跳什么呢？张望明白，要跳河。你跳什么河呀你？我老爷子，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有话说清楚，好死不如赖活子。这人活他不容易呀、啊，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岁数了，是吧？有什么难处啊？你说出来，何必你说这爷俩还要死呢？你说，哎，这位朋友，实话跟你讲吧，我们爷俩实在活不起了。我这个女儿啊，这么大了，嫁不出去。我呢，浑身是病。后来啊，我就给我这女儿找婆家，可我女儿眼眶高，心里高，啊，看谁家都瞧不起，就不嫁。我们爷俩生活无有着落，越活越没劲儿，越活感觉到越没意思。最后，我们爷俩就商量要死啊。现在也行。要说不让我们死也可以，因为我欠外债，欠了5两银子，到现在我也还不上，人家成天跟我要账，谁要是能给我5两银子，我就把这女儿给他，我把账还上就行，要不然的话，我们爷俩是非死不可呀。跳，小人，我先跳。爹，我跳。不，我跳。别的谁也别跳。张望必定是个练武术的，这个练武术的讲究行侠仗义，洗老怜贫，扶危救困。张望一看这爷俩多惨呢， 哦，欠人家5两银子还不上，这5两银子要对富人家里来说那不算什么，可是穷人家受不了，就因为欠人5两银子，爷两个两条命啊，就要跳河自尽。哎呀，你等等！张望一伸手，啊，砰，就弄出一张银票来。老爷子，这5两多，你拿去拿去拿去，就这么地啊。不能死，你看我这事儿摊的，我拿去，不能死啊！我告诉你，好死不如赖活子嘛，方才我说了，对不对？你人活的容易吗？啊，拿了，就这么地了，好好的，剩下那个作为路费回老家，如果再剩了，买地种地，干什么不吃饭呢？真是的。想什么死呢？你说就这么地了。
7: 哎呀，哎，好好好，老头把这银票接过来了，啊，嘣，揣兜里了。
2: 就这么地啊，再会。
7: 张望啊，美，感觉到自己做了一件好事，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呀、
2: 啊。张望一想，我得行好事，我这闯的江湖。
7: 脑袋瓜子别在阔燕子上，我多行点好事，
2: 嗯，多行点好事不遭什么报应。啷啷啷啷
7: 啷啷啷，当当当当，转身就走。这时间，老头说话了：“
2: 哎，我上，我上，你站住，站住！啊，怎么的了？
7: 这位朋友，方才我说什么了？
2: 啊，你说什么了？你说什么？我哪听明白了？反总而言之，你们要死。大致意思是什么呢？欠五两银子，啊，说是你这女儿找婆家找不着，姑娘眼眶高，越来越大了。后来呢，拉了个机会，啊，欠人家五两，人家总来要账来，总来要账来，你没钱还呢，啊，完了之后你们爷俩就要死。完你还说了，谁给你钱，啊，你就把姑娘嫁给谁，认可卖姑娘还账，是不是这个意思？嘿嘿嘿，对呀，我才刚是不是这么说的？谁给我钱，我就把姑娘嫁给谁。对呀，那方才你给我钱了，我这姑娘啊就得嫁给你，所以啊，这就是你的媳妇了。翠花，这就是你丈夫了，你们日后好好过日子。啊，是吗？他就是我媳妇。他谁？他是你媳妇儿。他是我媳妇儿。对呀、啊。我说了，谁给我钱，我就把姑娘嫁给谁。你也听明白了吗？我的妈呀。张望啊，方才听了还挺美。细打量这姑娘，这歌八尺开外，张望好许到人家跨过这俩溜子。再看姑娘，大胳膊大腿大哈喇巴，肚大腰憨，哪儿都大。我不能要，我告诉你，哎哎，老爷子，我是行好事，就这么地，我走。他转身就走。这时候，老头说话了：“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翠花啊，反正一句话啊，他就是你丈夫。”你是他妻子，我已经把你卖给他了，你呀、啊、怎么办你自己想辙。小懒儿不管了，一转身，老头把那黄布包拿起来往肩头上一扛，转身走了。就看这姑娘瞅了他一眼，他爹，爹，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养育之恩。说完话转过身来就奔张望来了。张望在前面走，腾腾腾，他腿儿短呢、啊、这姑娘的腿长，腾腾腾腾腾，几家伙就追上了。丈夫，我丈，张望一回头，谁是你丈夫？你看你是我丈夫呗，我爹都说了，你买了我，我跟你走，我是你大方老婆。我这没那事儿，你这丫头，我跟你说，哎呀，说你也不明白。哎，你看那边来人了。他拿手一指，那姑娘一回头，张望一掉脸，撒腿就跑啊，拐两个弯钻进一胡同，在那直喘粗气，左右找没有。嗯，行了，挺好，就这么地。哎呦我的妈呀，这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你说我好心好意的给他俩钱儿啊，你说他还跟上了，你这玩意儿真邪性啊。张望转悠一圈回店房了，刚坐下，外边店小二进来了。哪位叫张望？张公子啊，我就是。您夫人来了。我什么玩意儿？我夫人，对，您夫人找你。我夫，张望一听，我的妈呀！我说，你就说这儿没有叫张望的啊，你就赶紧把他打发走，是不是那挺高个子？脑袋稀了巴登长几根黄毛那女的。对呀、啊、你就说没有叫张望的。哎，好。店小二转身走了，刚转身那姑娘迎进来了。
8: 哟，郎君呐、啊、郎君你在哪儿？郎啊，郎的，
7: 我们一条连龙，这姑娘就进来了。这张望一看这姑娘进来呀、啊、噌就由床上起来了。
2: 哎，我说你要干什么？
8: 蟑螂啊，蟑螂，你为什么要躲我呢？我的，
7: 哎呀，张望这个气呀、啊，我成蟑螂了。我告诉你姑娘啊，咱可把话说明白，当贼人别打反语。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干什么的？
2: 咱们得说清楚。
7: 张望心里头琢磨开了，这姑娘啊是一种江湖的买卖，大道边小道沿儿，水缸里点蜡打火判官，一种柴白党的买卖，贴上你就没好，家破人亡啊，这里头说不上有什么江湖的勾当。所以张望就琢磨，我整死你，我你害了多少人呢，我要为民除害。我告诉你姑娘，你走眼了，你没看一看

道的，碰上我张望，我就坏你们的事儿。好家伙啊，还把这买卖生意做到我的头上来了，你简直是白日做梦。苍张望把小片刀拉出来了。张望啊，没有一把正经兵刃，他这小片刀啊是捡来的。有一天走道，走到一壕沟边上，也不谁家杀猪，哎，一把刀扔了，他捡起来了。哎呀，这玩意儿挺好啊，一尺二寸多长，一看这上边花露齿，还上了一下子锈。他回去之后找一块磨石，咔咔咔咔咔，磨出来了。哎呀，就这么地吧，反正就带的是个防身就行了，有这么一个家伙事儿，就算是练武术的了。所以他把这小布刀拉出来了，我告诉你，往后退，要不然你家大的也给你来一个八卦刀法。张郎，你我呀已经有了名分，你把这彩礼钱都给了我爹，我就是你的妻子了。啊呸，我告诉你，屋里打不开，咱俩上外边去。一拧身，张望蹭出去了。说这张望这武功怎么样？这张望啊，这武功没正经学过一天，不过张望的父亲那在绿林当中是大名鼎鼎，可惜啊早已死了。他的父亲乃是九九八十一门派的巡教门门长。这个九九八十一武术门派有一个门叫巡教门，说这巡教门是干什么的，就等于今天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专门检查各门派纪律的。哪个门人弟子，你这门派有干坏事的，采花盗柳，无恶不作，哎，巡教门就出面铲除你。你这门人弟子打瞎了骂哑巴，欺师灭祖，巡教门派人到那就把你抓来。这绿林呢，他有绿林的规矩，所以这巡教门这个门长这个武功那得高人一头，炸人一辈。你那功夫稀松平常的，嗯，你那功夫不怎么样，你抓谁去？所以说张望的父亲公平济世侠张九龄的功夫那惊天盖世啊，那是。可不有这么一句话吗，叫一辈儿奸一辈儿憨。你看他爹聪明绝顶，有的你看他那儿子坏了，憨憨傻傻呀。有的他爹不怎么样，迷糊，成天迷迷糊糊的，憨憨傻傻的。你看他那儿子，苍弄一挺大的官，要做买卖的话那都上亿资产。所以啊，老百姓的土语叫一辈儿奸一辈儿憨。三穷三富过到老嘛，你这辈子有钱富，你儿子不一定富，你穷你儿子不一定穷。所以这张望这功夫真就不怎么样，就会一个什么老太太端灯，老和尚装钟，三脚猫四面斗，八不端打小开门，不带打的小把式，就会点这个。因为天下绿林人都看在张九龄的情面上，给张望个面子。后来张九龄临死的时候，他跟东霞的关系特别好，就把这张望寄养在东霞的家中。张望把刀拉出来了，也是胆虚啊。怎么胆虚呢？他可知道，凡是干这种买卖的，柴白党这种买卖的，都有两下子，没两下子他不敢干。他掂量掂量自己的小布刀，能行吗？哎，就在这么个时候，门外腾腾腾腾走进好几个来。张望的师兄弟，远和远弼、知机侯报信、歇见太岁严宝，一干人等哗进来了。都上街上溜达去了，溜达一会儿回睡觉吧。哎，一进院中一看。

0: 看怎么事儿？张望手里拿小刀，房檐下站这么一姑娘，这是姑娘吗？这哪国人呢？好像是保加利亚的，我看是印度的，大伙还猜呢。哎，这姑娘大高个，晃晃荡荡的，大脑袋、大脖子、大腿，叽里嘎啦哪儿都大。这脑袋上边黄焦焦几根头发呀，这头发都支棱着，还挎个黄布包。这谁呀？赵望，怎么了？哎呦，几位来的正好，看见没？这是江湖上的一种黑道生意，这种生意的名字叫贴身靠、粘年糕，明白吗？用各种手段把你贴上，把你粘上，然后让你倾家荡产呢。来粘我来了，哎，想粘我张望，就冲我那祖上的基业来的。张望，你祖上还有基业？那当然了，我告诉你，我们家良田千赏，外国开了多少家公司，知道不？就奔我这来了。你就看我这兜里这钱，多少？小子留20多吊啊！啊，20多吊啊！对呀、啊，20多吊啊！嘿嘿嘿，就冲我这20多吊来了，要沾我靠我，你们哥几个能答应吗？把他给我整躺下！这哥几个拉兵刃不上去，混子罢了。这一上去，张望在边上一看，我的奶奶呀，我还得跑。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2: 评书《江湖侠义录》，别开天地第17讲。张望用刀一指：“你们哥几个过去，把他给我整躺下。”远和远壁直进口报信，协进太岁严宝等人唰唰唰全过来了，把这姑娘就围上了。这姑娘，我们可都是行侠仗义、闯的江湖猎武的，明白事儿的，你上别地方做着生意去，别在这儿。咱们都在江湖上走动，当贼人别打反语，知时务者为俊杰。
7: 杨，你瞧你们哥几个，一点都不知时务。
2: 这话怎讲？
7: 我找我的丈夫。
2: 你丈夫谁？
7: 蟑螂。
2: 蟑，你不找那苍蝇啊？还蟑螂？蟑螂是谁？
7: 蟑螂就是张望啊。蟑螂，
2: 哥几个一听多热闹，张望成蟑螂了。你就别说废话，否则我们这刀不留情。
7: 就你们哥几个
2: 啊？
7: 那你就试试。
2: 是，一喊还试试。远和远壁哥俩一拉兵刃就过来。好男不跟女斗，不过你也太气人了。你可别怪我不客气啊！远和一想，不管怎么的，一个女的，你说我拿刀过去一劈她，是吧？砍出血了不好，干脆我给你一脚，把你蹬出去得了。这刀给上边这么一晃，底下当就这么一脚，趴下，啪，噔噔噔噔噔噔噔，啪，趴那儿。说谁趴那儿呢？软和趴那儿呢。说软和怎么趴下的，他自己都不知道。刀在上边一晃，软和的当这么一脚，这姑娘啊都没动。这脚离这姑娘也就剩那么半寸多远的时候，这姑娘用手往上这么一兜，趴下，正好兜到那软盒的脚跟上。这可要求速度，还得不能让你踢上。
7: 刚刚要挨上那么一点儿，还得要那准确性。你搂早了，搂早了把腿撤出去；搂晚了，自己挨踢。那得恰到好处，就这一招，把软核给周出去了。软臂一看，呀，怎么趴下的？大哥，呀，你有两下子，暴兵的哈楞楞楞楞楞一晃，够把姑娘的脑子就砸下来了，使的是三节棍呢。趴下，噔噔噔噔，咣！软臂也趴那儿了，不知道怎么趴下去。斜肩太岁严宝低的降魔杵往前一近身，这哥几个呼啦抄开始动手，知道这姑娘有两下子，劈他啪的劈他啪。哎呀，张望就在店房门那儿看着清清楚楚的，这哥几个可惨了。怎么说呢，起来趴下，趴下起来，最后都不起来了。心里琢磨，起来也是趴下，还不如趴着吧。张望一看，我的妈呀，这姑娘怎么这么厉害呀？没看怎么动手啊，这几下子非常的快，使你眼花缭乱。这姑娘把这几个人打趴下，她看了眼张望，张郎，张郎，喂，风金扯户。张望喊了一声风金扯户，那哥几个也琢磨打不过人家，给这丢这人干什么，赶紧跑吧，咔撒腿就跑。惹不起你，我能躲得起你。姑娘看几个人优身行出去，跑不了。张望往外跑的时候边跑边说，我就不信跑不了，肉肉肉肉肉肉。这哥几个追过来，追到镇店的外边。张望，咱上哪儿去？哎，不给这儿住了。回头看一看，没人。往前走，找下一站。哪儿还不睡觉呢？张望，你跟我们说说到底怎么个事儿？哎呀，这怎么事儿？这事情是这么一回事儿。哦，阮和一听，点点头。是黑道上的生意。耍人的，躲得远点。不过有一点呢，这姑娘的武功可真棒，真有两下。哎呀，就别提那个了，凡是干那事儿的，我告诉你啊，都有两下子，没两下能干那事儿吗？那你知不知他叫什么名？不知道，那敢问吗？问那干什么呢？咱们是光明正大的正人君子，正经练武术的，跟这些人不能有瓜葛。那他怎么单贴你呢？你看他不就是因为看我张望祖上有俩钱给我留下了，你那钱在哪儿呢？这兜里呢吗？20多吊啊！我告诉你啊，这20多吊钱，说句良心话，要买烧纸的话，那得烧多少人呢？给多少人烧纸啊？能啊？我行行行，你别说了，就20多吊，你别搁这吹了。哥几个往前走，天都黑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上哪儿去？哎，偏巧有一破庙。这哥几个一琢磨呀，就在这破庙咱们住一夜啊，明天早上再走吧。该着倒霉，整不过人家，这就进来这破庙了。断壁残垣，这个破庙多少年没人修，大殿的门呢都没了，几个人迈不进来，静静的听一听，万一里头有人呢。就听大殿里头鼾声如雷呀，有人睡着了。哦，看一看，可能也是行路人呢，走到这儿找不着店，在这儿住一夜。几个人就摸黑进来了，把火折子火扇拿出来，那年头没有打火机也没有手电，就火折子和火扇打火石，咔咔咔咔，把这打火石打到这火折子上，啪啪一起火星，火扇子一扇，噗，这火着起来了，有了亮了。一看，呵，这个大殿这个破，前边供的这些什么佛像啊，缺胳膊断腿儿，底下有这么一张桌子，桌子上躺一个。这张望眼睛尖，赶这软和举起这火折子， 往前一照，张望往前一看，快跑！说着话，张望一转身，噌，他先出去了。阮弼还没反应过来呢，斜监太子严宝在边上一看，哎，我张望你跑什么？我真得跑，快跑！跑出来了，怎么事儿？桌子上睡那个，正是店里那秃丫头。这几个人呢，一转身就跑出去了。这张望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哎呦我天妈呀！这妖女这腿比咱们快啊！什么时候来的呢？好家伙，这觉睡的，这呼噜打的，哎呦我的妈呀！我能娶你吗？就冲你这打呼噜，我也不能娶你。那我得一宿宿看着你打呼噜。哥几个也纳闷，这女的咋这么快呢？啊，跑到咱前边去了，还在那睡上了，揉揉揉揉，整出二十多里地。行了，就这儿。这是哪儿？就树林里头对付一夜得了。估计啊，他追不上。哎，这几个人呢，就来到树林里头，刚席地而坐，树林外边就是吱声：“蟑螂啊，蟑螂，你在哪儿？”来了，快跑！杀！书说简短，这一路上把张望他们折腾的，吃不好，睡不好，走到哪儿这姑娘都出现，甚至有时候比你还先到。你说这么老远的路程啊，那吃不好，休息不好，这人造的特别疲惫。张望一琢磨，谁让咱们打不过人家了？我说呀，一路疲乏的来到了杭州，找到了银龙镖局。到了银龙镖局门口了，张望喘了一口气儿：“哎呦我的妈，这行了，各位呀、啊，到了咱们家了啊！我来往里通禀一声，就说山东来人了，啊，他师弟们都来了，为杭州擂助擂。”家人赶紧往里跑。银龙镖局的镖头黄灿、黄金铎正在客厅里头陪客人谈话呢，因为要开杭州擂，跟潘龙、潘红顶决战，也请了几个武林当中的人准备啊助战。那么给师父镇东侠去信，东侠已然在信上写得非常明白，不日而到。所以这黄三、黄金铎心里非常高兴，不大伙儿把门的进来，说山东来人了，师弟们来了。黄三、黄金铎赶紧迎接出来，一看，呵，阮和阮弼等人全到了，还有张望也来了。哎呦，几位师兄师弟，我这厢给大家见礼了。哎呀，哎哎哎，这厢还礼了。黄三一看这些师弟们怎么的了，这是啊，一个个这脸都造的灰秃的。一个个那眼窝子深陷，眼眶子发青，眼睛带着血丝，怎么好几天没睡觉怎么的？我说我说，咱们就别说客气话了，赶紧给我们找个地方，我们要休息休息。哎呀，你们怎么没休息好啊？还是没吃好啊？哎呀，别提了，因为考虑到杭州擂非常急，事情紧迫，所以我跟几位师兄们商量，要马不停蹄，昼夜狂奔。我们是由打山东东藏府到杭州，这一路几千里，我们是一觉也没睡，一顿饭也没吃好，我们就昼夜跑这来的。他这几句话说出来呀、啊，阮和阮弼等人差点喷喽，好悬没笑出声。哎呀，张望你真能扯啊！你这是来参加擂？哎，马不停蹄，昼夜狂奔，你是让人追的，后边有妖女跟子。哎呀，把个黄灿感动的眼泪差点下来呀！哎呦，几位师弟呀、啊！哎哎哎，黄灿特别感动啊，师弟，那当然了，咱们是师兄弟，亲如一家，胜似亲兄弟嘛。哎呀，我太感动了，赶紧里边请，里边请。让进来了，张王一回头，我说把大门插上，啊！黄灿一听，怎么插门干什么？哎呀，你就插门吧。考虑到我们昼夜狂奔呐，是不是？我们这一觉也没睡呀、啊， 我们找个休息地方。你说万一你来客人了，吵着把火，大门叮当乱响啊，我们能睡好这觉吗？张旺的意思把大门插上，怕那妖女进来。黄灿还真就听话，来来来来来，我师弟妹休息好，把大门插上。哎，是，把大门咣啷插上了。那就先吃饭，不，先睡觉，先睡觉。这就让到后院找一个静地方。张旺啊，怕那妖女出现呢，进房门都把房门插上了。行了，各位，睡觉睡觉，好好睡觉啊。张旺等人在屋里睡觉，单说前院，黄三黄金多高兴，告诉厨房多做点菜，我师弟来了嘛。这厨房就忙活做菜，就在这时候，有人拍大门，梆梆梆梆梆梆，把门的把小角门拽开了，找谁？哟呵，一看外边来了两挂车，上边拉的都是箱子柜儿，还有什么椅子、家具，都在这车上拉着。这赶车的拾级而上，请问一下，这是银龙镖局吗？啊，是银龙镖局。这个是事情是这样的，你们今天来没来一个人叫张旺，张公子？啊，有啊，那是我家镖主的师弟。对了，这就对了。来啊，往下卸车，卸车，快点，把那箱子柜、梳妆台啊，都轻点搬啊，别把漆磕掉了。我告诉你，来来来来来，这箱子慢点慢点。哎哎，你先等会儿，你等会儿，你怎么事儿？事情是这样的，那个张公子啊，是不是由山东来的？对呀、啊，是不是今天刚到啊？对，张公子订婚了，啊，订婚了之后啊，那意思就是在杭州结婚，就是明天是大婚，所以张公子那把夫人也带来了，现在张公子。他那未婚妻就在那店里头住了，那么他这夫人呢就买了不少家具。张公子说了，就在银龙镖局举办婚事，所以我们这头一批的家具到了，我们得卸下来哎，你等一下，我跟老爷说一下。把门的转身进屋，把黄三黄金铎请出来了。黄三一听，哦，明白了。哎呀，心里就乐了。张旺一见着我呀，说昼夜狂奔，原来是着急结婚呐、啊。哎呀，师傅行啊，一来是帮助我啊打这场杭州擂，二来师弟也到年岁了，要在杭州城完大婚。你看，你告诉我一声啊，张旺，啊，你个师弟要在我这成婚，你买什么家具？我给你买不就完了吗？出来之后，黄灿还非常客气，详细的问了一下宋家具这位。宋家具这位说的也仔细，张公子的夫人未婚妻就在店房，这是一个。第二个，这些家具都是人买的，先卸下来。啊，好，卸下来，卸下来，钱人家已经付了。哎，好，这家具就卸下来。哎呀，黄灿一琢磨，自己师弟要在镖局子在这儿成婚，我这场擂再打赢他。这双喜临门，这成婚得有洞房啊，那么得选个洞房啊，把自己家腾出来吧。镖局子边上东院就是黄灿的家，跟夫人一商量，夫人也同意，那就把后宅全倒出来，啊，收拾这么一间房子。黄灿一想，你看不管怎么，师弟在这儿成婚呢、啊，这洞房得粉刷粉刷呀。这马上就召集人粉刷，家具就摆上。刚在这时候，外边蹦蹦蹦蹦砸门。哪位是张公子？哪位是黄镖头？把门的一看，哈，外边又来了一挂车。这车上啊，拉了锅，拉了瓢，拉了各种厨具。你们是哪儿的？我们是月香楼的，因为听说你们这儿明天呐。这个张公子成婚，人家娘家人定的，让我们这个酒楼啊，三个大厨子，加上伙计们，因为成婚嘛得开席呀、啊，所以让我们搭灶。明天说这个镖局子要大请宴，所以我们得 提前得把这院儿都得布置好了，明天成婚是吧，多少桌我们心里得有数啊，来多少客人需要多少盆子多少碗儿，所以我们先把这些厨具拉来，就在搁这门口搭个大灶。哦哦好，又把黄镖头找出来了。黄灿一看，哈，你看这张望，你说师弟，你在我这儿成婚，你定哪门子灶，我给你包了就完了呗。可是既然定了，不能说别的，立刻这外边就搭灶安锅。不大伙来了好几挂马车，把酒楼那个亮金漆的八仙桌饭桌全都搬进来了，摆一满当院子，几个大厨就开始备原材料。不大伙又来了一车菜，拉了两车肉鱼海鲜，好家伙，这院里就开始忙活上。就在这时候，外边又来了，是裁缝店的送新被褥褥子来了，好家伙，四套崭新的被褥。黄灿一想啊，师弟跟我见外了，行了，搬到洞房去吧。这把对联也都贴吧上了。张望等人在后宅睡了两个多时辰，醒了就听前院人声嘈杂呀，脚步之声。张望想，怎么的这么乱呢？抻了个懒腰起来，塌了个鞋，来到前院一看，哈，满当院摆都桌子，外头还搭灶呢，搭席棚子。和这人来回走动，搬菜的搬菜，搬酒的搬酒。这张望琢磨着怎么事儿，这是啊，明白了。这师哥看我们来了，热情款待，热情你也有点过度，用不着整这么多东西。这摆四五十张桌子干什么？这是多人吃饭呢？哦，这是有陪且的，陪客人的。抻了个懒腰。哎呀，都忙着呢！哎呦，都忙着呢，忙着呢！哎呀，都挺忙的，都挺忙的。那个，我师哥，你们镖头呢？我们镖头啊，在前厅坐着呢。好嘞，张望进来了。黄灿一看张望进来了，站起来了。师弟啊，你跟师哥见什么外？我咋见外了？咋见外了？你跟我明说不就完了吗？或者说你在山东东仓府给我提前来封信，把你的实际情况跟我说一遍啊。师兄不就在杭州给你准备了吗？马上就可以准备，还用你跑这来张罗吗？啊，人生地不熟的，什么事儿？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不要在杭州这儿成婚吗？把未婚妻也带来了，就是我的弟妹啊，先安排在店里头，随后你们派人到外边订桌子、订菜啊、订家具，新的被褥褥子。现在我把洞房都收拾完了，我跟你嫂子商量完，把我们家后宅全倒出来了，你就等吧，明天呢，大喜的日子入洞房吧。哎，我说，弟妹长啥样？谁家的姑娘啊？啊？张望、张二和尚摸不着脑袋，我才那个，你再说一遍。黄灿又说了一遍，张望一听，那是通身上下打了个冷战。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0: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0: 是北京时间清晨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1: Adele。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来人，来人，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

0: 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神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

0: 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